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康姆士乐团演唱的《你失恋了》，早上8:10。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情绪，就不用再去听什么样的冠冕堂皇的安慰的话，就只要有人陪你一起哭，哭吧，哭吧，把所有情绪哭出来，你可能就会好很多了。来分享一个，最近网络上面有一个艺人，他们就在分享他们自己家里面的教养，然后这个文章分享出来之后呢，有蛮多家长都觉得哇，心有戚戚焉，也觉得想要向他们来看齐，就也要对待自己的孩子像这个艺人一样。那这个艺人他们的方法大概讲一下，他们是说在小朋友有时候成长过程都会想要对一些电动游戏比较有兴趣嘛，然后小朋友在玩电动晚上想要玩呢，不想去睡觉的时候，这个艺人他就有分享说，他不会一直去催小朋友，甚至会跟着小朋友一起玩，但是呢也会跟他们提醒，就说明天还要上学，那如果你们玩这个电动玩到起不来，我是不会负责就叫你们起床的，就你们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就对了。然后这个文章最后呢，这个艺人他们就分享说，他们一直都是把孩子当成准备长成大人的人，他们是以这个心态去来跟他们的孩子互相的应对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这个文章发出来，就很多的家长就说，嗯，蛮有道理的，他们也想要学习。好，然后但是呢，一定要特别的强调，就我最近这几年也有看到很多人，很多教养的专家，或者是很多家长自己亲身在分享这些案例，他们也有分享，就说他们提的这些观念，其实都是他们家自己的状况，那是不是这个观念就一定适用所有人呢？未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陷阱，隐藏的陷阱，我们就很容易把别人用了有效的方法，我们就拿回来自己用，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也应该我们会收到一样的效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最讨厌听到大人讲一句话？把人到一个那安诺安诺阿丽奈姆霞内，就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啊，为什么你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很讨厌听到这种话？不要说邻居家的孩子，就算是自己亲兄弟、亲兄弟姐妹，我们听到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比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都会油然而生一股不爽的感觉？可是为什么等到我们不是那个情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换了位置，我们成为家长的时候，我们反而这个感受就消失了呢？我希望有时候会自己反省一下我自己，我好像也有变成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会拿别的孩子的状况，然后可能来类比就家里面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可能心里面也会有期待说，哎，对方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子的一个情境，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经常也在反省我自己，我应该不能够有这样的就是暗示或者是明示，因为每一个人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孩子其实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那现在也有一些文章来分享，就是跟我们提醒，就说并不是说这个艺人分享就一定是错，但是也并不是说他讲的就一定适用所有人。因为假设有别的父母看到这个文章觉得很有道理，马上就回家照着做，但很有可能同样的做法，不同的孩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教养这个事情，我最近也发，你如果有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比较少在分享教养，因为这个事情它其实很个案式的，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案例未必适用在你家的小朋友身上。那这样子分享，我就觉得可能没有特别的来注解的话，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家庭的冲突，所以我们最近已经比较少在分享这个教养的一些相关的文章了。那么呢，也看到最近有些文章啦，或者是有些网友在提醒，就说像是有一个案例是也是跟玩电动有关，然后有一个本来是小学五年级的男生，他不喜欢读书，他很喜欢下课的时候去电子游戏场玩，然后呢这个小男生的父母就给他零用钱让他自由去玩，就不再约束他。没有想到呢，这样一放牛吃草，半年之后这个小男生他就有一次回家就跟他父母说，哎，我觉得那边好无聊，电子游戏场好无聊，以后不要去了。然后就真的他就没有再去了，就开始回家然后发奋读书。从此之后呢，这个小男生的父母这逢人就跟别人讲说，欸，如果你的小孩不喜欢读书，喜欢去游乐场去网咖，你就让他去，你不要管他，你越管他越不听，你就放给他去，等他玩腻了他自然就回来了。然后这个父母就开始跟别人到处这样宣扬。可是呢，没有去在细想，就这个小朋友他到底是自己去，还是他是跟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就有个教养的专家，然后他就听到他邻居这样讲，他就问他这个邻居这些细节，然后他就问他说：“你的孩子是比较内向的，只沉浸在游戏里面，还是他是很外向的，喜欢呼朋引伴，然后被陌生人攀谈几句就会很容易跟着陌生人一起走了，一起去了？”
然后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他读书是很挫折，所以采用游戏，还是他是本身就很喜欢玩游戏，高度的依赖停不下来，他就去反问这个小男生的父母。结果没想到这个小男生父母呢一问三不知，他说哎、欸，我都不知道呢，我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然后呢才这个分享的网友他就说，今天你的小孩会这样子去那边玩，然后你放了他半年去玩，玩到他愿意回来读书，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可是如果是另外一个孩子，他个性可能不一样，家庭环境可能不一样，或者他在不同的年龄刚好成长阶段对应到的也不一样，或者是刚好就运气差一点遇到不是很好的人呢，这个故事的结果还会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故事不是说他是错的，也不是说他就是不值得效仿，而是说每一次大家在分享这些教养的个案的经验的时候，真的他你就要把它当成是个案，他不能够是一定四海皆准的，你就想心理諮商就好了。心理諮商这个事情，你说这个諮商的一些原则或者是諮商的一些技巧，难道不是都是那样子吗？对，可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会有不同的接收度嘛，或者有的方法对你来说你就是怎么样都很难做到，那有些方法你只要稍微听过你明白了，哎、欸，你就可以驾轻就熟，这个也是这样，那在小孩身上也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啊，分享教养的文章就一定不对，而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接收到这些有关教养的资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看到这个结论很漂亮，但背后的条件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做得到那么样的完善，我们要去看的是那个。所以与其呢你去称赞别人的孩子很乖或者怎么样，我们不如呢换一个方向，一样称赞，但你可以称赞的是哦，这对父母或这个照顾者很了解他的孩子，所以他很可以因材施教，很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孩子，我们可以改称赞这个面向。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那套搬回来到自己家里面孩子身上呢？可以尝试，但是不要强求，这样对大人对孩子都会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还是小林老师的作品，由佳佳来翻唱的歌，这个版本也是更加的轻快，然后加入了乌克丽丽那种夏天的海岛的风情，更加的洋溢奔放。蓝色啤酒海，8:26。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教养的文章，这些现在很多文章，很多的教养专家在节目上啊，或者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都会分享一些就是他们的心法或者是心得，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就是每一个家庭都会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孩子也会不一样，不要说家庭，不要说孩子，家长自己我们都不一样，所以这些方法是不是一体适用呢？很多时候并不是，但是你还是可以尝试，只是那个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不要那么强求，对孩子来说，对我们自己来说，都会比较好过一些。那另外来分享一下，就是也合应到这个话题，合应到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有一个古老的书籍，它在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个古老的书籍反而可以在现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其中的一些道理或者是一些心法。这本书叫做《道德经》，《道德经》相传是老子所著的，是道家的一个很经典的书籍。那么《道德经》它主要的主题呢，其实你不要直接去读《道德经》，因为《道德经》很无聊。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念那个《道德经》，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很像是什么荣格心理学之类的，或者是教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可是他讲的是，也不是说没有用，他讲的是大道理，真的是很大的。它的范围是什么宇宙啦、天地这种等级的大。所以你直接去读《道德经》，你会觉得一来它是文言文，你会很吃力；然后二来呢，是他讲的都比较空一点，比较泛用一点，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具体。那你就很难真正把它落实到应用生活上面，你可以去读那种别人已经诠释的《道德经》，你可以去读那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道德经》它这本书在教我们，不是不要努力，不是不要争取。我们都知道道家是讲求无为而治，可是我们很常对这个无为有一些误解。我们会觉得无为就是不要做事，就是软烂，就是躺在那边放给他烂。但其实并不是，道家在讲的比较接近是，你可以努力，但是你不要用力太深。就你还是该怎么样作息你就怎么样作息，你是日出去工作你就还是去工作，晚上回家带小孩你就还是带小孩，但是你不要做无用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做，我们是做了太多，我们不是没有作为，我们是太多妄为，我们太多自以为，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做了很多很多力气，你会觉得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花了那么多精力在推动这些事情，可是好像怎么没有往你预期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整个《道德经》整个道家的老子在教我们的并不是躺平，他在跟我们讲的是，我们太想要控制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失控，如果发生真的失控的话，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但你想想看，你车子开车，车子失控的时候，是你不够努力开车吗？很多时候不是嘛，很多时候你会失控，反而是因为你用力过猛。在雨天下大雨的时候，你油门没有放松一点，你一直踩到底，那是不是就会失控？那是不是一种太过努力导致的结果？这就是《道德经》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在碰到很多卡住的情境，我们就会更用力。工作卡住，你就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要用力把那个墙撞破，你就会更加逼自己。然后一段关系很紧张，你就更急着去解释你的一言一行。当我们跟亲子之间的相处，父母或者孩子没有照着我们的期待，我们就会很想要赶快把它导正过来。所以这种种的用力，你会反而发现事情越僵局了。你越想证明自己，你就越容易被评价，被别人的视野给绑住。你越想要控制一段关系，这个关系就越没有弹性，反而两个人会越离越远。亲子关系也是如此。这是《道德经》里面在讲的，老子很早就看到的。我们最大的困境不是有为，不是不够有为，是太多妄为。所以老子告诉我你要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说他避免你太多的妄为，那你不要那么多的妄为，不要那么多的自以为，你就反而可以比较平顺，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多余的干预，你的节奏就会比较弹性，就像是水一样，水它不会跟石头直接硬碰硬，水当然不会比石头硬，但水却能够滴水穿石，水是可以长期下来把整个地形改变的。或者是像先前那个土石流的新闻，水也是这样，你看水那么柔弱的东西，但它却可以造成如此大的伤害，还有如此大的奔腾的力量。因此整个《道德经》在谈的是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会一直在价值观里面去灌输一个我们要强，我们要快，我们要更加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加号加减的加，
我们所有事情都是希望往多往增加的方向去，但道德经在谈的是减法，是加减的减，是少是弱，不是强不是刚不是硬，因为太满的东西会溢出来，太硬的东西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太急我们就很容易错失一些东西，我们太想赢的时候你反而会困在那个胜负当中。所以老子说我们要学习的是弱，但这个弱不是说你就变得很脆弱，不是说你就没有能力，不是，这个弱是说你不要刚强，你不要太刚硬，你要保留弹性，就像水一样，整个道德经在谈的是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会很常被一种刚强的观念灌输，我们会说我们要撑住，我们要赢，我们要证明什么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力气放到最多，放到最低，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说错，只是那个节奏或者是那个法度我们要去拿捏，什么时候要用力，什么时候要收手，什么时候要说话，什么时候要等待，什么时候要往前再一步去争，什么时候呢，其实很多事不用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就是道德经在告诉我们的，它不是一个说你必胜的公式，它比较像是在提醒你要记得刹车，不是这个世界只有踩油门就好，你要记得刹车，否则呢危险到处都是，而且油门你踩得越大危险越多，危险指数越高。而这种无为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回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好的作为一个刹车的提醒，当我们又有想要控制或者当我们又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太想要增加什么了，我们是不是太想要掌控什么了，我们是不是太想要证明什么了，我们是不是太想要去修补或者是导正什么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先让自己刹车，先提醒自己，现在我的这些用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真的要让这个事情导到最好的部分去，那个好真的是为了别人好吗？真的是那个对象他可以变得更好吗？还是其实只是我心里面的焦虑，我想要去把那个焦虑给缓解掉而做出的这些动作？这是我们的功课，这是我们自己的功课。道德经只告诉我们要刹车，但什么时候该刹车，哪里要刹车，刹车的程度要踩多少，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觉察的部分。透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大家都需要快，都需要增加，都需要不断的往前的时代，道德经可以让我们取得一个内心的平衡。跟你分享一点点浅见。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5: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4: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5: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4: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5: 省 money，
6: 玛尼通讯。
7: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爱丽丝，你今天第几次去洗手间啦？你不是20分钟前才刚去而已吗？
2: 哎，别提了，上周赶体验我就狂憋尿，哇、哦！结果现在每次上厕所好像在行球，哦，很刺痛，然后又一直很想跑，哦，好崩溃哦！
1: 哎，我看你这绝对是尿道感染的啦！哎、啊，大肠杆菌最喜欢趁你憋尿跟少喝水的时候大闹一场。
2: 啊，我只是憋个几次尿，有那么严重哦？
1: 就是那么严重，我看呐、啊，你要赶快去吃药看医生，不然等细菌一路爬到你的肾脏，你就知道严重了。然后啊，从今天开始，桌上的饮料啊要换成大瓶的白开水，赶快多喝水哦。
2: 哦，好了好了，下次不敢了，我要来挂号了啦。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再度欢迎郭炫廷医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我们知道呢，女性哦是因为生理构造比较容易尿道发炎哦，但其实男性或者是长辈呢遇到发炎的状况哦，这个发炎起来也是非常的难受。想要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临床上面最常遇到的导致泌尿道感染的坏习惯有哪一些呢？
4: 关于泌尿道感染这些坏习惯哈，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哈，就是其实憋尿，其实在研究上发现说，就会显著的跟这个泌尿道感染会有关系啊。
3: 嗯，
4: 那个憋尿主要就是说，你尿液滞留在膀胱的时间越长，
3: 嗯，
4: 那它就是提供一个很像培养皿般的环境，它可以让这个泌尿道里面的细菌做滋生，那当然它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
3: 了解，
4: 就是说长期的憋尿使这个膀胱排空不完全。那残尿就会增加细菌生长的机会，那当然风险也就随之上升。
3: 嗯，
4: 所以建议大家说，这个憋尿的情况尽量去避免。
3: 是，
4: 因为有些比较高风险的职业，例如说柜台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无尘室的工作人员等等。
3: 嗯哼，
4: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泌尿道感染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算是这个水分的摄取不足。
3: 嗯，
4: 因为我们水分，如果说你尤其是在夏天很容易流汗的状况下，那水分补充不够的话。整体的尿量变少，
3: 嗯，
4: 那这个尿对于膀胱的这个冲刷的力道它不够的时候哈，也会使这个我们的泌尿道感染的风险提高，因为它的细菌等于说在上面滋生，没有足够的排尿量帮它把这个病原菌排出的话，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
3: 嗯，
4: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跟性行为相关的一些习惯，尤其说女性在性行为后我们的这个延迟排尿啊，或者说性行为中有使用一些杀精剂等等，
3: 嗯，
4: 那其实都会使这种泌尿道感染的机会会往上升。
3: 是，
4: 所以说都还是建议说，就是性行为的时候除了安全措施要做的话，那也建议女性朋友们在性行为后大家要及时帮我们饮水，然后来做排尿动作，
3: 嗯，
4: 可以降低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哦。
3: 是，所以呢憋尿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正如刚刚郭医师跟大家提到的哦，可能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哦，就常常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消解一下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习惯其实不太好的。再来就是多多补充水分哦，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不过网络上面常常在流传发炎呢，尿道发炎只要多喝蔓越莓汁或者是大量的喝水自己就会好，这个是正确的知识吗？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尿道发炎的一个复发呢？
4: OK， 好，那其实蔓越莓它对于这个泌尿道感染的话，老实说在之前的研究说是有所谓的预防性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所谓的治疗效果
3: 啊。
4: 就是说主要的治疗我们还是要靠这个对细菌有效的抗生素才能去做治疗，而非单纯去摄取所谓的蔓越。那蔓越莓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在膀胱的微环境的调整才有它的功效，对于细菌本身它并没有去毒杀的一个作用。
3: 是，
4: 对。那先前的研究是指出我们有关于蔓越莓的制品它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泌尿道感染的效果，平均来说大概可以降低26%的反复泌尿道感染的风险，但是这样子的研究它的证据等级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强。那所谓这边所谓的蔓越莓制品其实并不是指蔓越莓汁，而是一些蔓越莓的浓缩定，因为市售的蔓越莓汁它的糖分其实非常通常是比较高，但它里面有效可以预防的这个浓度却很低。
3: 嗯，
4: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利用摄取蔓越莓来预防泌尿道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去购买一些蔓越莓定啊，这种蔓越莓的浓缩制品，它的有效浓度才够，以免说我们摄取了一堆糖分但其实没有达到其实这个真正有效的这种预防效果。
3: 嗯，
4: 那其他的话关于其他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摄取足够的水分可以维持尿量， 然后不要憋尿，那性行为后要请女性朋友记得帮我们做排尿，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泌尿道感染发生哦。
3: 是，那刚刚讲到的蔓越莓呢，是有可能可以预防而不是治疗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你已经有尿道感染非常不舒服的状态，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啊。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哦。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45年，当时候在东京湾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的船上，日本正式签署了降服文书，为长达好几年的二战画下真正的休止符。从8月中旬日本这边广播宣布投降，直到9月2号正式的签字，这张纸呢不只是宣告军国主义的失败，也直接重启了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世界的权力版图。对台湾来说，后续政权的交替工作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接收啦，还有后续好几十年的地缘政治摩擦，这个影响时至今日都还存在。而这一切的根源就落在当天文书上的几滴墨水当中。当旧有的秩序或者是旧的规则已经消失，已经被粉碎之后，新的

当中，而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宣誓独立是一件事，但你真正生存下来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你只有宣誓独立只是拿到入场券，但你能不能够持续在地球上面存活，随之而来的考验会来验证这件事。而这个逻辑在很多领域也都一样，我们宣誓某一个事情跟我们真正达成某件事情，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秉翰，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九月首个交易日开高走高，气势如虹，包括电子全指股及千金股表现强势，加上光通讯、机体电路设计、晶圆等族群各拥题材激励下，盘中强涨超过700点，最后一盘在台积电、联电等晶圆双雄大单敲进下，激励指数再攀高逼近47000点，中场收46948.72点，大涨820.25点，或1.78%，单日成交量则略减为1.08兆元。中东紧张局势再起，加上联准会偏鹰态度，持续为美元提供支撑，亚币一日普遍承压，但台北股会上演双涨走势，大盘净扬逾800点，新台币对美元也翻身，中场收在31.633元，升值3.3分。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值26.17亿美元。AI 算力持续扩张，也让高功耗问题快速浮上台面。台积电处长陈彦明一日出席论坛时表示，随着 AI 运算能力持续提升，加上 3D 堆叠与一直整合深化，未来5年单一系统的总功耗将增加约6倍，供电与散热将成为下一世代 AI 系统持续扩张的两大关键，产业也将从过去晶片层级的最佳化进一步走向系统技术协同最佳化。台新星光金控一日召开第二季法说会，由总经理林维俊主持。受惠于合并增效发挥与上半年亮眼的财务表现，台新星光金控股价表现强劲，收盘一举站上40元大关，来到40.3元，总市值首度突破1兆元大关，成为国内第四家迈入兆元金融巨擘行列的金控公司。林维俊表示，市值能突破兆元，代表的是市场与广大投资人对经营团队打出的高分认同。对于明年股利政策，他直言，明年股利肯定比今年好。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2: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2: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3: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7: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4: 一同去
7: 乐屋
8: 耶 ，Give me
7: five。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4: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7: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13: Cinnabon, code 6 10.

哦，这个呢也曾经在台湾歌坛哦缔造过一股呢男团风潮的 special 的歌曲哦，爱这种离谱感觉。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女生集合网页哦，题目是呢你会选择去哪个地方来露营呢？ A 就是一边登山哦，然后在这个山比较高的地方呢来露营哦。B 呢就是到海边去露营哦，吹着海风哦，看着潮汐哦，还有夕阳哦。C 呢就是去河边露营哦，可能还可以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抓抓小鱼之类的啊。然后 D 呢就是在森林里哦，比较安静的露营哦。好，你会选哪一个？是登山还是海边还是河边还是森林露营呢？好，今天呢华裔点歌里哈点歌主题呢也就是呢之前我有请 AI 帮我生成点歌的图片哦，那有一张是古装的，所以这个礼拜点歌呢就是古装剧武侠剧的主题曲，然后会在呢这个明天礼拜四呢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今天的子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前几年夯到不行的露营的热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了呢？不仅这个新闻报道啊，还有这个网络论坛呢也有网友呢就提出了一些疑问，就是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讨论。最近我也发现不少 YouTuber 呢也特别拍影片来探讨这样的现象哦，所以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露营真的有退烧吗？原因可能是什么？除了露营呢，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东西好像也退烧了？包括吃喝玩乐、生活习惯等等、都可以来分享。请到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 Carly Rae Jepsen 的歌曲 Call Me Maybe。

好，那你会选择去哪边露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当小三的指数高不高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登山露营的话呢，你当小三的指数大概是50%哦。面对有好感喜欢的人时候呢，你习惯找对时机呢来主动开启对话，你的个性是相当真诚又很自然的，就会不小心聊得太投入哦，完全放飞自我，而且呢，你讲话呢也是很有吸引力哦，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幽默。在感情里呢，你是有点这个恋爱脑的，所以呢，很容易被那种聊天聊得很开心的那种当下的氛围就牵着走了。千万要注意哦，不要太快陷进去哦。你要先搞清楚对方到底有没有另外一半，否则呢，等你投入的太深，爱的太深，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才发现说哈，他有女友或他有男友或他有家庭啊，那你往往就会因为舍不得放手，就委屈自己，甚至于呢，还愿意妥协哦，当小三，最后呢受伤的还是自己哦，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一下哈。好，再来是选择 B 呢，在海边露营的话呢，你当小三的指数呢大概有85%哦。你天生呢就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很容易对于别人手里的东西哦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哦，就算知道对方已经有另外一半了，只要对方呢愿意给你一点温柔或特别的关心，你还是会忍不住怦然心动。对你来讲呢，平淡无奇的爱情实在是太枯燥了。如果不是呢带有点竞技感的刺激的爱恋呢，你可能很难感受到爱情的火花，还有那种存在感哦。其实你心里也比谁都还明白呢，降下去呢只是 一场这个玩火的游戏，走在刀锋边缘的感觉，但是呢你可能也会心甘情愿哦，纵身跳入来享受一下这种游走在边缘的恋爱快感，还有呢主要是胜负欲啊，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魅力比较够这样子哦。好，再来是选择河边露营的话呢，你的小三指数大概是70%哦。你的外表看起来是人畜无害哦，规规矩矩的，好像跟这个当小三这两个字呢完全是扯不上边，但实际上呢你心底哦隐藏着非常容易陷入的潜在的那种欲望和倾向哦。因为你对感情的边界感比较模糊哦，只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感觉很对了，然后呢对方就算有伴侣呢，你可能也不太会在意有那些道德的约束，甚至于呢非常擅长脑补哦，比如说用很多奇怪的理由安慰自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呢他跟他的伴侣本来感情就不好啦，我们才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才是那种天生一对，我才是最适合他的哈，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成为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了。再来选择呢，第一就是这个森林里面露营的话呢，小三指数大概是30%哦。你的道德底线非常的明确，对于呢要外遇或破坏别人的家庭哦，打从心底认知就觉得说这是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在你眼中呢，感情必须建立在很坦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就算你深深喜欢上某个人，甚至有点心动哦，但一旦知道对方是已婚或者是已经有伴侣的状态，你的理性就会立刻冷却下来，你会当机立断，在那一刻就划清界限，选择放弃，宁可自己呢默默的就走开哈，疗伤，也不会允许自己跨过那条红线去介入别人的感情哦。好，那以上呢就是透过露营来看一下你成为小三的指数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佳莹。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4: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3: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5: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6: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5: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算起来会给中午狼人，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8: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9: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8: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9: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8: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9: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8: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9: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这个阶段呢，为大家安排了三首是跟聊天说说话有关的这个主题啊。那这首歌是阿令的《聊聊天》，也是分开了以后的这个恋人呢再次联络上啊。然后呢，可能没有当年的那种这个爱情和激情了啊，就剩下像是老朋友一样坐下来聊聊天的那种坦然的感觉啊。那刚听到就是阿令的《聊聊天》，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吴大文的《说说》。

与人之间的这个聊天啊，说话啊，有时候也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如果说你聊得好的话，聊得很开心哦，然后你就觉得说呢，彼此的这个心啊，还有情感都连接在一起了，感情也变好了。然后呢，现在人际越来越疏离哦。年轻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这个谈感情的时候呢，你觉得要很多的这个激情啊，哦，但是呢，等你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聊天说话，就已经很棒了，能够这个心灵相通，那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对吧？因为这个其他可能也功能也退化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很舒服的话是很棒的。但是呢，如果说感情真的是不好的话呢，或走到尽头的话，你真的也不想跟对方讲什么了啊。继续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爱尔兰的这个独立摇滚乐团呢，就是 Coda Lie 柯达线乐团的歌曲叫做 Talk。那这首歌呢，在讲说呢，彼此之间的那种互动啊，还有那种情分啊，感情都已经结束了，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以前谈过的种种东西呢也都过去了，关系没有办法修补了哈，这个无从谈起了，根本也不想再说了哦。好，我们来听这首 Talk。

0: Hello， 我是刘思涵，拥抱好音乐，拥抱好电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2: 我喜欢听音乐，
3: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1: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4: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5: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6: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厝的困啦。
5: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1: 哦，你都听哪一台？
6: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1: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我的城市，我的歌。
9: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好，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的歌曲哦， Didn't I 这首歌呢也是失恋情歌就对了哦。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内心还是很在乎对方，回忆还是在脑海里面这个奔驰哦。然后呢想说我难道还爱着你吗？然后在街上又好像看到对方哦，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说他可能有了新欢，已经爱上别人的一些现实哦，所以呢就是蛮心碎的哦。这首歌叫做 Didn't I。 好，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早上也针对了三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哦，连日降雨山区也容易坍方哦，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近期还是不要往山区来活动。那中央气象署呢也预估哦，18号青苔沙德尔明天可能会最接近台湾，它的移动过程呢放慢哦，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也变低。今明两天呢，可能受到它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目前呢是有18号青苔沙德尔，还有20号青苔科罗旺，都是处于大低压环流内哦，导引气流变多，然后呢还有这个常有这个滞留打转呢，忽而变向的一个行径。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说呢，今天一直到礼拜五的这个台风增强是有限度的。但是呢台湾附近的水汽多，时而因为西南风的增强激发强对流，所以呢还是要慎防伴随着这些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的剧烈天气，还有多日累积的大量降雨而致灾哦。那各地区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2度，南部是23到29度，东部是23到33度。那要什么时候才会天气比较好一点呢？下个礼拜日到下周二啊，转为东北风，到时候大气会比较稳定，迎风面的东北部还有北部呢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不过呢到时候可能天气就会比现在还要好一点，比较稳定一点点。好的，因为我最近呢也在 YouTube 看到又有 YouTuber 呢就会拍说露营是不是真的退烧了，然后也有看到那个鱼竿呢、也有去那个自己单人露营嘛哦，然后又看到这个网络上可能也有人在讨论，所以呢今天就来问问看大家，你觉得露营是不是真的有退烧了呢？或是你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是退烧的，也可以来分享哦。像我自己前两年呢是有骑摩托车去这个苗栗南庄附近的那个露营区露营哦，也是那种懒人露营，不用自己搭帐篷的。我觉得有时候对露营真的是有种美好的想象哦，但实际上去住呢真的是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呢真的是那个晚上风很大，整个帐篷一直在那边吹来吹去吹来吹去，活活活，然后就根本就有点睡不着哦。然后呢这个帐篷呢里面又跑进来奇怪的蜘蛛还有壁虎等等啊，然后就是会觉得有点紧张哦，因为我好像也不太敢赶它这样子。还有呢自己是有带一些食物去煮啊，锅子就用营区的营区还蛮好的，就是鸡蛋免费供应，你要拿几颗都可以啊。那在这个煮食物的过程当中感觉是有点小客难的感觉，但是是挺有趣的。然后比较不方便就是晚上就是睡到一半想要上厕所还要出帐篷，然后还要走一段路然后又有点暗摸摸呢，就是比较会觉得不太方便。那我现在是觉得说好像也比较少人在聊到，社群上也确实也比较少看到有人去露营什么的哦，感觉上是有一点点退烧哦。那另外觉得有退烧的应该就是外送专法过了以后呢，外送应该有比较少单吧，应该有吧，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已经点的比较少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 Apple 线呢他说，回应一下子题，露营觉得应该是没有退烧啦，周围还是有人蛮常去露营的，只是我自己会选择业者已经准备好食材的露营，就是懒人露营。因为国中呢是有野炊的经验，煮了一锅上不熟中间熟下面烧焦的白饭哦，真的耶，你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呢真的是自己煮那个白饭哦，很容易就那个臭灰搭哈。然后说后来想想还是不要自己煮好了哦，比较轻松一点。
耿杰说呢，今天是礼拜三，持续在下雨当中哦。然后今天选是海边露营，然后这个礼拜三是华裔 Dam Guardi 喜欢点歌哈，然后这个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谢谢。蔡玲说呢，选也是海边露营哦，露营应该是不会退烧，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露营。现在露营是有很多现成的营帐，不需要自己搭营，也是蛮棒的。感觉上保龄球现在很少再打了，不知道自己没有再打了，还是很少去哦，都不太知道有没有退烧啦，就好像这个井底之蛙的感觉啊。觉得火锅呢一直都没有退烧，因为还是很喜欢吃火锅，没错没错，哈哈哈。台湾人就是很喜欢吃火锅啊，还有什么台湾人也喜欢吃烧肉啊，就这两项应该都目前都没有退烧啊。好，霞飞哥说呢，我发现呢我的烧也退了，体温 37.5 度啊，正常了正常了啊。好的好的，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了。来送上的是这个许慧欣爱情抗体的原曲，和演超男子所唱的一年后。

这个林玉如的眼睛比较大，就是取名龙眼，而陈爱玲呢是比较有细长的凤眼，就取名为芝麻哦。那他们也有参加过这个中式六等奖的民歌弹唱比赛，连续18次卫冕成功的记录。那1989年呢，龙眼林玉如是因为车祸而过世哦。刚听到的是他们在3张专辑《民歌往事》里面的《想你》。继续来送上的是邰正宵的经典歌曲《想你想的好孤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是早上十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2: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3: 哎呦，
4: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1: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好，这位呢也是他的这个音乐作品的创作品质哦，还有他的受欢迎程度，也是不退烧的一位才华洋溢的天王哦。Bruno Mars 的歌曲 24K Magic， 24K Magic 啊，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报道，哥伦比亚呢上个月的30号、发生了一桩离奇的车祸，有一名呢这个机车骑士，他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呢高速撞上了一台巴士哦，所幸那辆巴士的车门恰恰好没有关哦，他也刚好就飞进车内，然后奇迹的捡回一条命，甚至还可以自己下车，让现场所有人都看傻了眼。这个也是在 X 平台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当时有一辆车门没有关的巴士它是以正常速度行经十字路口，而画面右侧呢道路先后出现了两辆机车，一辆呢第一辆它是看到了巴士之后就正常停下来等候，另外一辆机车的骑士呢好像都没有发现到，就没有减速，转眼间呢就高速的撞上了巴士，就砰的一声吓坏了现场所有人那巴士上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呢显示它是高速飞进车内后呢看起来好像只受了一点轻伤哦，然后还在那边碎碎念哦，然后一边缓慢的下车，然后大家都愣住了，司机愣住了，后座乘客也愣住了，大家都彼此傻眼，看了几秒以后呢，司机可能就拿起手机哦，准备可能要稍微拍一下这个画面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后座呢，乘客也就跟着下车哦。那这名机车骑士呢，他冒失的举动呢，是引来了一些网友的调侃呢，就说：“哎呦，这就是你没有付钱而上车的方式是不是？不要想坐霸王车呢。”然后还有人说呢，你应该要吊销机车驾照，改搭公车哦。还有怎么没有规定，没有戴规定的安全帽呢？不管怎么看哦，能够活下来算是一个奇迹啦。另外一名网友就点出说呢，这辆巴士的司机没有关门，很可能是因为车上没有空调系统，车门必须要打开保持通风哦。像是在阿根廷啊，甚至于这个首都呢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边呢，都会出现一种车门没有关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位骑士算是很命大也很 lucky 啦哦。总而言之呢，这个开车骑车呢真的眼睛都要放大一点，然后要随时注意四周的一些情况，要特别小心。好的，那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露营退烧了呢？有没有真的退烧呢？然后若有退烧的话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或是有没有其他东西你感觉到好像退烧了啊？泰州说呢，听城市广播网永远不会退烧，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请出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我们颁发这个什么城市之星奖哈。好啦，开玩笑的，其实我们这个这边很多听众真的都是非常的忠实的听众哦，感谢感谢感谢。好，丽娟呢，她说这个露营是一个很放松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要有闲又有钱啦，显示大家现在生活都比较忙碌，比较需要养家糊口吧，所以呢感觉有退烧哦。另外呢觉得说大家都不逛书店了，昨天为了要买一本杂志要到较大市区才可以买得到。书店我觉得要看哦，书店真的要看那个稍微大间一点的，好像还是蛮多人的，还是人挤人哦，大家就是去吹冷气啊，顺便看看有什么新流行之类的哦。然后像是图书馆的话，我发现也是挤满了人，我想应该也都是吹冷气，而且可以在那边小小的睡一下这样。真正说呢，我没有露营过，但我觉得露营真的有退烧的感觉哦。之前呢会看到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在 po 露营的情形，然后讨论下一次露营要去哪个地方或发生什么趣事等等，现在基本上很少听到或再看到了。我觉得退烧的原因可能就是兴趣爱好也变了，然后受到天气的影响或人生环境安全的考量，或者是一昧跟风等等啊，就过去可能是一昧跟风。除了露营呢，之前卖蛋挞甜甜圈盲目跟风排队的现象也明显变少了，还有去照相馆拍大头照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很少人会将生活照冲洗实体照片出来，大部分都是存云端比较多，基本上已经没有去那个什么照相馆洗照片了。没错没错没错，那个甜甜圈，那个我那个知名的甜甜圈之前排队排得吓死人，有没有？我觉得他们也蛮可怜的就是这个
那个热潮一过，哎，都没人在排，都没人在排，还是说他们就是都接网络订单，也有可能是接网络的那种外送的订单之类的。真先令呢，他说应该是还有人是在露营的，只是没有什么人在讨论了，如果没有热度新闻也不会报道，就不会回到那种爆红之前的状态。我觉得会爆红应该是当时也有不少人跟风的关系哦。对，有一阵子就是那个露营真的是很疯诶，大家都一定要去露营，然后呢就是买各种的露营装备哦，没有花好多钱，然后那个去那个登记都已经排到半年以后了，就是你上网去查那什么露营营地都排到半年以后了，现在好像这个状况有稍微缓解一点点哦。好的，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炎亚纶还有 Gina 所合唱的歌曲二分之一。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想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弗雷德·阿斯戴尔在1943年的一部音乐电影哦，《银汉双星》里面呢有唱过这首歌曲《One for My Baby》，后来是被这个法兰克·辛纳屈翻唱而爆红的、哦。然后这个Robbie Williams 呢，在2001年推出的摇摆专辑《Swinging When You Are Winning》这张专辑当中也翻唱了这首《One for My Baby》，算是很浓浓复古慵懒的味道。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我们结婚吧的主题曲哦，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2026晶链高峰论坛一号登场，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全球形成了新的产业连结，面对天灾疫情还有地缘政治变动，各国也能够彼此支援，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创造彼此共荣。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透过影片来表示，台湾数十年呢在这个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美国正在推动建立系盛世，希望呢串联可信赖的一个伙伴，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美光总裁梅罗特拉呢则表示，未来 AI 需要更强大的记忆体，美光累计在台投资超过新台币1.4兆元，将持续在台建构世界所需的记忆体能量。中社的消息，台积电呢先进封装技术暨服务副总经理何军一号表示，台积电与经济部高雄市政府配合规划进驻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协助推动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发展，建立世界级的先进封装人才培育基地，协助呢百埔园区哦链接国内外的供应链。何军也指出呢，系统整合商必须纳入 3DIC 产业联盟生态圈，落实系统协同技术优化，因应 AI 系统复杂的一个大增的技术课题。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尼泊尔还有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前所未有的爆洪与土石流，尼泊尔如今呢深陷严重的人道还有基础设施的危机。外交部长呢卡纳尔呢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表示，尼泊尔正将灾后外交立场从请求人道援助转向要求气候赔偿。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卡纳尔表示呢，事发当天上午9点左右，第一波消息传来时，原以为是一般性的季节性的河川水位上升，但在灾区待了一整天后才意识到，用洪水这两个字根本就不足以形容灾情。他们认为呢，冰川快速融化，这些灾难性的山区海啸都是全球气候变迁的直接后果，因此点名全球排放量这个排名前三的中国、美国还有印度，认为这些主要工业排放国对尼泊尔的脆弱国家负有历史赔偿的责任。雅虎奇摩新闻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大儿子蒋德立近日被爆出呢刚上建中就休学，并获得呢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赴美加公费交换一年的机会，就引发了议论。那蒋万安在脸书发文表示，教育局的相关补助他和太太蒋德立共同讨论之后决定不领取，蒋德立并决定呢休学一年去看看世界。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南投县浊水溪日前发生了5名泛舟客受困沙洲的意外，南投县消防员50岁的武成荣救难期间不幸殉职，检方一号完成相验，确认呢他生前意外落水，因为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武成荣的母亲呢悲伤的表示，希望泛舟客能够到灵前来致意，因为他是为了救他们的生命而牺牲。
1: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 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啊，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呐、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4: 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六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是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
4: 对，
0: 没有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4: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旋出异味。
0: 哦，
4: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那样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4: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对，
4: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
0: 哇，
4: 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 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呐、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Fiona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了，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它那个
4: 也不便宜呀、啊，真的也不便宜，对。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呢、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呢、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4: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4: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4: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4: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4: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4: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4: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0: 哇哦！
4: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4: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4: 50份，
0: 50份，0800-55-2020，
4: 对，
0: 0800-55-2020，要
4: 一个人，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0: 好，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4: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买输咧算囝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5: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好，每年呢到了这几个月哦，这个六七八九十大家的这个心声应该都是说红胎红胎嗯汤来了哈、哦。那听到就是这个曾伟中的歌曲，而且现在这个极端气候，有时候好像也不是在这几个月哦，好像今年呢大概好像蛮早以前有一个月份，那时候也是有生成台风了，只是没有影响到台湾啦。那现在极端气候，有时候这个台风也不见得登陆，就已经呢会这个带来大雨啊、淹水等等，所以呢，我想大家应该希望哦，不要有那种搅乱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可以比喻这种爱情当中哦，心乱糟糟那种心痛的感觉。曾伟中的歌曲，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蔡。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段位。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一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也是呢，近期也有人呢，就是拍影片呢、也好，在论坛也好，就是在讨论说呢，这个露营是不是有退烧的迹象啊？你觉得露营真的退烧了吗？然后呢，还是有其他什么你观察到的退烧的现象哦？好，邓爽呢，他说听好歌，帮公主来盖很高的大楼，刚想刚想啊，但是呢，你的这个留言忽然让我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留言区好像也退烧了哦，楼层数不太高，不太高哦。不过我觉得也好啦，大家就是呢，有时候真的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呢，等到精神饱满了再来留很多很多有趣的留言也是很 OK 的。真仙令呢，他说昨天看到统计哦，台南的8月份只有8天没有下雨，哇哦！哇哦，那真的是很平凡的哦。他说意外得到一个相对凉爽的8月。对对对，我觉得今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我也觉得说今年的夏天虽然是热哦，但是好像没有过往那种太阳那种高照，把你晒得整个红彤彤，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常常在怎么傍晚啊就下个雨啊什么的哈、Kevin Chen 呢，他说我只有高中的时候有露营过一次，第一次露营呢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可是露营好像不便宜，要带一大堆东西去哦，没有住饭店那么舒服又方便，现在很多东西也退烧了吧，像是电影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去了，电视呢也比较少看哦，电脑几乎没在碰，那你在干嘛？你在滑手机是吧？这样子删除法之下呢，你应该就是只有在看手机了哦。John 不可能，他说我认为露营应该是没有退烧啦，但是呢最近就一直下雨嘛，山区也挺危险的，没错没错。雅宁呢，他说露营退烧，我在想是不是大家的钱包也缩水了，露营场地现在要那个也是要租一个场地哦，也是贵桑桑呢哈。如果好天气看看萤火虫的时候呢，应该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露营了。 倩倩说呢，觉得在脸书上越来越少人 po 文去露营了，应该是疫情期间大家无法出国旅游，就掀起了露营热潮。疫情趋缓之后呢，开启国门了，流行出国旅游了哈，所以呢，大家都跑去外面那个出国旅游了。没错没错，因为大家可能自己在那边算一算，发现那个国内的物价真的也是一直高涨，然后那个住宿有没有真的是超级贵的啊。所以呢，干脆那些钱还不如就是再多加个一两万，就出国玩，反而玩得比较开心哦。然后倩倩说呢，因为他昨天好像那个骑车的关系哦，手有扭伤嘛哈。他说呢，大家在这个下雨天要骑车小心一点，因为呢，像是有些骑楼的瓷砖很滑哦。那他说早上去超商的时候，店员也说他在骑楼滑倒，被机车压伤脚哦。对对对，真的是要注意一点点。服务美呢，他说继续在忙手边的工作，只为了接下来要放假了哈，要出游玩乐。好的好的，加油加油。王小珍说呢，只有两次露营的经验，第一次尝鲜呢搭棚哦，半成功，但是好累哦。第二次呢睡冷气帐篷哦，但是山上潮湿味道很重。但是我不爱露营的原因，主要是要跟陌生人共用卫浴哦，所以不是很爱，还是饭店自己一间卫浴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淑芬说呢，我不喜欢露营，我喜欢出去玩就不要动脑筋，也不用动手哦。露营还要整理很多东西，真的是太麻烦了。我出去玩就是要享受的啊、哦！对，我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露营它是要有点带有一点那种刻苦的味道才特别好玩。然后像现在已经懒人露营了，或是大家露营装备呢，有的真的一直在追求更方便、更方便、更方便。你有时候看到韩国的他们那种出去露营，有没有？简直就是把整个家搬到外面去而已啊！他那个帐篷也比大的啊、哦。然后又把家里面什么暖炉啊，然后什么咖啡机啊，还有什么电器等等啊，什么萤幕啊，通通都一起带出去。然后又有什么充气沙发床啊，充气床垫啊，就整个出去露营又是非常的豪华就对了。当然也是很舒服啊，只是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也太舒服了。你在露营吗？你是把整个家搬出去野外？大概是这个感觉。明德说呢，我觉得是夹娃娃机有退烧了，以前跟老婆小孩每个礼拜都会去夹一大堆的饼干零食玩具吊饰回来，回到家我爸看到那个就说，是免钱的吗？怎么拿那么多？其实都是花钱夹来的哦。但是呢，后来再去夹的时候就感觉呢，现在夹子都调得很难夹。没错没错，后来呢就是比较少去了。最近住家附近的娃娃机店呢都收起来了哈。对对对，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退烧的，应该就是逛那个以前很热门的，像是什么逢甲夜市，逛夜市应该是不是也退烧了？我现在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在那边，而且很多店都在写那个要出租。好，秀月呢，他说我喜欢海的声音，今天选是海边露营。子雅嗨嗨，他说露营还是没有退烧哦，还是有听到身边的朋友出去露营哦，还蛮羡慕他们的。好，苏妹素他说呢，这个学生时期常常跟社团去露营哦，晚上都会举办萤火晚会，大家一起唱歌、游戏、跳舞，最后还会去夜游蒙阿波尔挑战胆量。出社会工作之后就从来没有再这样过了哦。你也是勾起了我们学生时代的那种记忆耶。那个年代就是手机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是晚上都要准备节目的，萤火晚会都还有那个时间表，有没有？晚上7点什么集合啊，7点15分干嘛干嘛，然后有什么演唱啊，就是大家会拿什么吉他出来在那边自弹自唱啊，游戏跳舞。天哪，又透露出年龄了。但是你讲这个就让我勾起回忆了。静静妹呢，她说我没有露营过，虽然想要体验一下，但想想还是算了哦。静静妹说天气终于变晴了。你在哪边？你在哪边？你是在中部吗？中部地区早上还是有下点雨哦。石秋呢，他说我跟老公对露营没什么兴趣，总觉得睡觉睡到一半会有奇怪的野生动物出现。秀妹呢，他说觉得露营好累哦，要准备很多东西哦，搭帐收帐很费时间哦。天啊燕呢，他说选 C， 但是我自己本身一点都不会想露营。 英英说呢，选 D 森林里面露营。我以前也跟南部的朋友一起去露营哦，说是退烧，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可能是气候不稳定的因素比较有关。最有感的还是娃娃机退烧，店里面根本都没什么人，空荡荡的哦。文琪说呢，还记得第一次露营的情形，真的是很烂，烂透了，也是最后一次，所以不喜欢露营哦，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露营。娟娟说呢，我觉得夹娃娃机退烧了，之前一家接着一家开哦，现在很多开没多久就收起来了，露营没有退烧了，我看现在很多都改成露营车四处来旅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哦。朱梅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D 哦，然后他说呢都没有去露营过，觉得退烧的原因应该就是新鲜感就没了哈，每个地方都去露营过了就会减少再去了，自己的感觉是这样，还有天气应该是太热了，在家里面宅着更舒服，哎，对对对，哈哈。义军说呢，因为露营要准备很多用品哦，然后台南天气呢还是阴阴的，有时候会下雷阵雨。Kelly Lai 呢，他说很怕露营有虫，而且虫很多。坤茂说呢，今天选的是 A 登山露营。露营呢，以前都要自己准备好多好多东西，近年来懒人露营兴起哦，露营车的普及让露营风改变不少。一些比较知名的露营区还是要提早定位的哦。伊纳巴 Okido 他说呢，这个露营退烧感觉是现在什么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都狂厚厚啊，已经不想露营了，而且一堆人挤在一起感觉都没了、哦、他说是个人的感觉。哎，不过你们两个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露营真的他还是要有点客难的感觉哈，那你真的，你如果说人去那边，然后帐篷都搭好了，然后又里面豪华，但又不能像饭店那么豪华，好像没有去住那个懒人帐篷的必要性，好像只是自己去煮点东西而已哦，甚至于那个营区有的都帮你煮好了。Johnny Wu 呢，他说最近露营退烧，我觉得应该是常下大雨有关呢、哦。Sandy Zen 呢，他说如果露营，我会去高山来放空，因为我们露营也都去高山比较多、哦，去海边比较少，去高山就可以避暑一下。郑小美呢，她说在森林露营可以吸收分多精，还蛮好的，也可以享受偏远的一个宁静哦。但是要记得带好防蚊用品，因为小黑蚊真的很多。还可以在那边生火烤肉，但是要记得烤完肉一定要扑灭那个火源啊，安全第一哦。然后他说路跑的活动感觉好像有退烧哦，因为每次路跑都要规划路线和交通管制，怨声载道的，而且提供的伙食物质也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时候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派伟俊的新歌《穿上你的爱》。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2: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5: 一粒飘种，一份品质保障。
4: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种，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5: 台湾土豆飘种，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8: 上实在家具，
9: 阿姨摩登家具。
10: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

0: 好，一连两首呢经典的华语歌曲哦，是林隆璇的《我爱你这样深》，还有叶倩文的《明月心》啊。听到这首歌呢，就想到了9月25号就是这个中秋节了哦，进入九月份了，要迎接中秋节了。好，时间是11:30啊，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随着网络呢剥夺了人跟人之间的实际互动哦，几年前呢新冠肺炎又偷走了青少年社交还有对世界的探索。 Z 世代的青少年呢觉得自己好像也错过了老一辈拥有的事物，有意来重新寻找自我的定位，体会人工智慧 AI 时代的不变之美，所以呢也让今年度哦掀起了一股2016怀旧风。西方的年轻人呢在今年就发起了大约是这个10年前哦，2016的怀旧，本质上是对数位原生世代代价的一个反思哦，也怀念那个年代呢，科技服务的人类哦，而非人类服务科技的最后岁月。为什么会怀念这个2016年呢？从新闻还有科技文化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一年呢之所以成为最后的数位乐土，被标注为社群媒体和智慧型手机尚未完全吞噬生活的最后的转折点。2016年以前的 FB 还有 IG 大部分都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延伸，之后呢演算法让社群呢不再是社交工具哦，变成被动接收演算法为养的流量奴隶。卫报就分析呢， Z 世代愿意生活在没有网络的世界，并不是想要推翻过去几十年来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事物，而是网际网络和社群媒体呢让他们错失了体验老一辈所拥有的，也就是呢社群和网络出现前人与人之间呢更为真实更为有温度有个性的互动哦。那随着人们呢在社群平台贴出了10年前的照片，他们都标注了 Happy 2016，2016 is the new 2016。2016年对 Z 世代呢当中啊比较年长人而言呢真的是美好回忆的分水岭。另外呢在分析超过300多名18到25岁的意大利青年之后呢，发现 Z 世代购买复古服饰呢主要的驱动力是追求独特还有参与时尚，而对 Z 世代而言呢体验实际购物带来的乐趣还有社交远比在线上购物带来的便利性更加重要，即便他们得要出门到这个现场去购买哦。随着这个 AI 加速流程，最大程度减少付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责任甚至于决策权都交给科技，专家也担心哦，人类的自主性正在悄然丧失，人们呢试着要抹掉一些错误还有不方便还有努力哦，而这些呢也是生活意义还有成就感的来源。像是呢若说是亲自来做菜，反复在尝试烹饪新菜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体验自己的成长还有技术变成熟还有呢完成之后的成就感等等的喜悦。另外呢 AI 科技提供了零摩擦的生活，不知不觉也抹平了人类的情感世界，何况呢人类创造力呢往往是从不完美当中来这个创造的，那追求零失误零不变的生活呢反而剥夺了鲜活的人性，拥抱不变蕴藏着更深层的自由，也就是呢透过尝试而学习，因为犯错而对结果负责的一种自由。当 AI 呢预测人类的需求，引导大家的思想，消除生活的一些挣扎的时候，同样也稀释了我们身为人的主动性还有自主权。Z 世代呢身为第一代数位原住民哦，从小就习惯及时满足了，如今呢社群媒体上完美的生活呢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还有比较以及自卑哦。每次点赞还有一些短影音呢，虽然一时可以触发你的多巴胺的释放，但是呢也让人沉迷在手机当中，而新闻的资讯推播呢也让人家出现了错失恐惧症。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Swift. I just wanted to say hi, and I hope you guys are doing awesome.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nks for everyone. And have a great day.
2: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 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戴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王大人呢，他说今天真的有点难选，然后因为呢洗澡和厕所方地方呢都不太方便哦，幸好没有露营园区，要不然大家可能都选他了哦。你说那个题目是不是最后是选森林，喜欢凉凉的感觉。墨匠说呢，露营是常态性活动，和姐姐们会一起去森林河边，然后也会注意气象报告哦，因为上游的水库集水区有没有放水等等哦，都要注意。而雷克斯龙说呢，露营夏天算是淡季，出国玩的比较多，中秋节以后呢应该就是比较好露了哦。好，秋丽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低森林，但是白天呢是喜欢去河边玩。麒麟说，我很多朋友呢以前露营都是改成车宿了，把自己的箱型车弄一张弹簧床，后车厢拉出来可以煮东西，随时都可以到不同的地方来露营哦。哦，这个感觉好像也蛮赞的哦。 Open He 说呢，没有退烧哦，单纯是因为天气啊，因为梅雨季开始到中秋节这段时间根本就不适合出去露营啊，要不是出去当兵哦。他说不信呢开一团公主露营团应该会爆满哦。好哦，我不是说好哦要开，我说哦好哦。好，再来是这个就是不失礼貌的回应啊。锦绣呢他说留言没有退烧，只是太忙了，天天都有在听。好的，谢谢谢谢。秋妹呢他说看过对岸中国的那个多功能的露营卡车哦，你说那种很大很大很大的，对不对？那也是好像豪华客厅还有这个 浴室啊什么都有啊。他说里面的浴室电视呢都很丰，就是都有配备啦。蛮想要有那种大露营车哦，到处行走，但是台湾好像不能够用露营卡车到处旅游哦。那种多功能的露营卡车也感觉是蛮贵的哦。对啊，他们要打造下来真的是不少钱呢。静静妹说有听到公主的念的留言，从屏东回来了，目前在七股路上哦。修倩说呢，还真的希望露营可以退烧一点点，让我可以订到热门的营区，一些妖魔鬼怪的路友真的不要来呢，我不要免费的人生跟音乐哦。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

Mariah Carey 呢，她在2001年呢，在这个 Good Later 啊，就是这个《星梦泪情》这个电影里面呢，首次翻唱了这首 Didn't Mean to Run to Turn You On。那今年呢，为了要庆祝这个电影人生代哦，就是发行25周年，就推出了全新的 remix 的版本呢、哦，是找来了加拿大的另类 R&B 的女歌手 Rochelle Jordan 呢、哦，一起来合作这首 Didn't Mean to Turn You On， 是 remix 的版本呢、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啊，是蔡敏佑、哦、在今年度呢也是出道20周年，所以呢也推出了暌违7年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那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加一》，加一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哦，在那边揪人揪团的时候常见的这个术语啊、哦。它也表达了孤单寂寞、哦，所以呢希望有人能够作伴。我们来听这首《加一》。

0: 想听好音乐，没什么特别的，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1: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5: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4: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6: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4: 台南市政府广告。
7: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8: 0621410022 214-1002，
9: 实现生法愿望。
1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1: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愛してる。
13: 愛してる。
12: お元気ですか？
13: お元気ですか？
12: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好，听到的是张清芳在2004年的感情生活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对话练习，而且很特别是这张专辑是由知名的作家张曼娟来担任这张专辑的歌词创作还有概念的统筹，所以这首歌也是张曼娟作词林佑佐来作曲是蛮有那种故事的味道还有文艺气息的一首作品。好，听到的是张清芳的对话练习。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种绝对，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4: 赶快来永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4: 省省省。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2026年的9月2号礼拜三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怀旧复古风，今天经典歌曲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主题哦，叫做是好想再听一次偶像的成名曲。有的歌手呢，他是发了第一张专辑就火红了哈，那有的是第二张甚至是第三张专辑才红。那么听众朋友，你的偶像的成名曲是哪一首歌呢？如果以周杰伦来讲呢，他第一张专辑就红了，五月天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但是呢梁静茹他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勇气才让他一飞冲天。听众朋友，偶像的成名曲，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2号处女座，同时是 Energy 的成员牛奶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 Energy 的微笑先生，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的西安 A to Z 呢，首先比的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就是90年代红遍全台湾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乐团。

小红莓乐团1992年发行的首张单曲叫做 Dream。 那这个歌呢，其实也可以算是台湾的乐迷对小红莓乐团最熟悉的一首歌曲。不过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单曲当初呢其实有一点点叫好不叫座，虽然乐评呢家评如潮，但是在排行榜的成绩上面呢却是榜上无名。一直到了他们1993年所发行的第二张单曲 Linger 在美国地区呢成功的成为了1993年当年的热门单曲，那这也使得乐团在英国取得巨大的成功。首张专辑在英国、美国以及全球呢大卖了700万张以上，而且后来呢王菲在华语歌坛当中呢也翻唱了 Dream 这首单曲而大红，粤语的版本叫做梦中人，国语的版本叫做挣脱。那也随着王菲的大红，小红莓乐团在亚洲地区呢哇后来呢也是一飞冲天了。那么再来送上的这首好歌呢是他们在第二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 Art to My Family。

小红莓乐团他们除了第二张专辑非常受到欢迎之外呢，后来担纲了 Sweet 鸡皮乐团他们美国演唱会的暖场乐团，而打进到了美国的市场当中。累积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全球累积的销售数字呢已经突破到了5000万张以上，也缔造了20首打进到了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的热门单曲。那么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个歌呢，也是他们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当初为了反战所写的一首单曲，叫做 Zombie。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2: 好，那么今天西安跟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啊，再来要听到的这位英文这么低开头的歌手呢，他是西洋乐坛当中的话题饶舌女王 Doja Cat。

首歌呢收录在 Doja Cat 2023年所发行的绯红魔女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叫做 Paint the Town Red。 那么 Doja Cat 她出道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很长、啊、但是已经拿下了格莱美奖以及 VMA 等等43座大奖的加冕。2021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作品呢在全球造成了大卖，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呢以68亿串流的点听次数、啊、成为了平台最热播的女饶舌专辑，跟 SZA 合作的 Kiss Me More 抱走了2022年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重唱团体的大奖，一举跃升为最呛辣的嘻哈女王。那么2023年呢当初、啊、她也暌违了两年再度发行了这次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绯红魔女，脱掉了一身粉红色的性感，换上了全新的怪异的形象、啊、剪去了长发，顶着光头，如同恐怖片当中头上长角的恶魔直扑你而来，化身为最呛辣的绯红魔女。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哦、也是收录在这次的专辑里面， A Girl Right Here， 同样是来自于 Doja Cat。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这首刘德华跟萨克斯风大师 Kenny G 的合作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了哈，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你是我的女人》。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时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中部 FM 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只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 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歌名的排列组合哦，跟上一首歌87%类似哦，非常非常的像。但是呢，女人变成了男人，林忆莲1988年，《你是我的男人》。你我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4: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啊，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好，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非常的简单，叫做偶像的成名曲。先请大家来想一下自己的偶像是哪一位，然后呢他的成名曲是哪一首歌。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哦，找到今天9月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时间是中午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去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我们今天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来听到的都是2010年以前经典的好歌的大杂烩、大串烧。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很简单，偶像的成名曲、首先你的偶像哪一位，然后你觉得他的成名曲是哪一首歌，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首先彼得这边呢，要来抛砖引玉、送出的这位歌手呢，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第一首认识到张学友，就是从这首吻别开始，对吗？

其实张学友呢，在80年代在香港当地呢，就以歌唱比赛的好成绩来出道哦，已经在《吻别》这张专辑之前，他就已经有推出过好几张的专辑作品了。但是以台湾的粉丝来讲，以台湾的歌迷来说，应该很多听众朋友认识到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从《吻别》这张开始哦，因为他整张专辑呢，在台湾光是在台湾就有130几万张以上的销售量哦，哇，这个数字呢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偶像的成名曲好不好？像黄义刚呢觉得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哦，第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就已经很红了。曾志豪觉得是蔡依林的 Don't Stop 啊。那 Sandy Chan听歌帮个大楼，以及李伟嘉呢觉得是周杰伦的龙卷风，第一张专辑其实当初就已经让周杰伦一炮而红了。 Ella Young 呢说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在谢谢你的爱之前，以彼得的解读哦，彼得觉得刘德华跟张学友一样，其实在香港当地呢就已经发行过很多张的专辑，但是如果以台湾的粉丝来讲哦，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可能是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哦，这个是我的想法。许林照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Peggy Chan 呢，觉得自己的偶像是 S.H.E， 成名曲当然不用多说，恋人未满当初就让他一炮而红了哦。

好，张宇老师呢1993年这首歌曲用心良苦哦。那事实上呢，这是张宇老师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第一张专辑同样也是1993年发行哦，叫做走路有风。那虽然第一张专辑其实就不错了哦，但是呢你说要让很多台湾人认识到张宇这个名字的，还是要来到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用心良苦哦。在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把这首歌改编成小杨桃了，对不对？想要桃嘛，对不对？在 KTV 当中的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留言区当中呢提到了这首歌曲， Jimin 巫启贤的太傻，张宇的用心良苦，还有刘德华的忘情水，欧虎红蚂蚁合唱团爱情酿的酒，还有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Peter Code 呢也觉得是张宇的用心良苦，林真宇想要点你年轻时期的偶像美好的回忆之一5566的我难过哦。

其实有很多的香港歌手呢，他们在香港当地呢都已经发行过几张的专辑作品哦，但是来到台湾要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陈奕迅的哦，应该就是这首 K 歌之王哦。当初呢他还把很多的 K 歌的歌名还有经典的歌词呢全部都串到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那也由于呢这首歌哦，这个前奏的部分呢跟用心良苦几乎是 98% 是一样的哦，所以呢他在歌词当中的第一句才有唱我以为要唱的用心良苦，好像有那种我以为要唱的是用心良苦哦，结果是别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发现这首歌曲里面的小巧思呢？

0: 有吻别，有用心良苦，有领悟、哦、都出现在这首歌词当中，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歌在当年真的很红哦。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来到了是中午的1:2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礼拜三的节目当中呢，当然话不多说，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进行到的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经典好歌、哦、要带您重回我们非常美好的非常赞的那段黄金听歌的年代。那么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歌曲呢，就叫做偶像的成名曲。你的偶像是哪一位？你觉得他的成名之作是哪一首歌？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留言。那么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刚好这两天彼得有看到新闻哦，说南部呢因为哇整个八月份哦就下了这个雨量呢，累积起来几乎是全年的2/3左右的一个量哦，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哦，这个空气的感受上面呢也非常的湿，衣服也不好干，听说南部的除湿机哦这几天真的是卖到缺货哦。那有看到记者呢去访问到那个老板，说这个货啊本来是2-3个月的量哦，大概2天之内他就全部都卖光了哦，才赶快的紧急叫货这样子哦。所以就要请问一下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个月来到底是怎么样洗衣服的呢？第一可能就是家里刚刚有除湿机、哦、晾在室内，然后除湿机把它烘干。那第二、哦、可能就是家里原本就是有洗脱烘的这样子功能的洗衣机，但是在台湾有洗脱烘的人应该不是这么样的多了、哦、那再来可能就是拿去外面的那个洗衣店、哦、通常会有烘衣的功能把它给烘干。听众朋友，在这个很潮湿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你们这一个月家里是怎么洗衣服？因为洗衫每天都要洗嘛、哦、这个所以呢相信很多的必须在家里负责要洗衣服这件事情的人来讲呢、哦、不一定是妈妈、哦、这个可能是爸爸，会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题目呢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9月2号的 LINE po 文，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哦。艾丽娟说，刘德华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哦，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哦，这个歌是最熟悉的了，但是因为刘德华上个阶段呢我们已经有播了如果你是我的女人，对不对？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暂时就先不播刘德华的歌了哦。那杨怡金呢说，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米优倩梁静茹的勇气哦，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还好，第二张专辑的勇气、哦、让他大红大紫、哦、通常要有大红大紫的关键呢就是这首歌曲在 KTV 的点播排行榜那个传唱度要高，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太傻一样，对吗？

欧俊成点播了巫启贤的这首《太傻》哦，然后呢有提到说这个歌巫启贤好像不是原唱哦，这个高手在民间，对不对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每个人都非常有听歌的涵养哦，没有错哦。巫启贤的版本1994，但是当初呢，他是写给柯以敏来演唱的哦，原唱是柯以敏。听众朋友，你想不到吗？那巫启贤呢，其实在1994年的《太傻》这张专辑之前呢，已经有发行过好多张专辑作品了啊。但是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认识到巫启贤的第一首歌，应该就是从《太傻》开始，对吗？而李大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哦，这个歌应该是你认识到刘德华的第一首歌，是不是？申杰呢说台中下雨啊，下午终于没有下雨了，还出个太阳哦，感觉就是开心。想要点播信乐团啊，一了百了。当初的第一张专辑呢，就让他们非常的红了。台正宵的《千纸鹤》，还有尤克里林的《认错》等等哦。欧俊麟呢，觉得是王心凌的《爱你》，杨振义再推任贤齐的《心太软》。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呢，点了任贤齐的歌曲，点了《伤心太平洋》那张专辑1998，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呢1998，但是呢这首1996年的《心太软》更是让任贤齐红遍了大江南北，甚至在中国，甚至在内地，这个歌的流传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

大部分的粉丝认识到任贤齐的第一首歌哈，应该高几率就是这首《心太软》啦。那张麒麟呢，是王菲的《天空》哈。当时的王靖雯还没有这么样的红，之后改名叫王菲之后呢，就开始来翻红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这段历史？其实王菲在刚出道的时候叫做王靖雯，还不是叫做王菲这个名字啊。王云加盖的是邓妙华的《牵引》，黑娜晃呢说 Coco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那亚曼诺呢主题想到的是自己的偶像陈淑华，知名的成名代表作哈《梦醒时分》。那这个专辑呢收录在《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里面，也创下了台湾音乐史上的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一个记录，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那廖千惠呢说你的偶像是林志颖，超级喜欢他的在大巨蛋的赛后表演，那你有去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点播他的成名曲，这个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梁淑明说任贤齐的《任逍遥》，有一段八连档呢都是任贤齐最红的那个时候，这个演笑傲江湖啦，演神雕侠侣的角色，对不对？张玉成呢说当然是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我的第一首学的歌呢就是这一首。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苏永康在台湾发展哦非常重要的一首基础，来自于黄国伦老师作曲，王中岩老师谱填写歌词的一首歌曲哦，叫做《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那么这首歌曲的作词人王中岩老师呢，他说其实当初这首歌的歌名哦不是叫做什么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哦，叫做尽力而为。他说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很会取歌名的人哦，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卖座的一首歌。那后来他在企划人员的协助之下呢，把这首歌改作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在 KTV 当中呢哇非常非常的容易被人家拿出来点唱哦，苏永康所演唱的作品。那讲到哦这个最近这个月南部天天都在下大雨哦，那我们的衣服每天都要洗啊，你的衣服是怎么干的哦？这个南部的听众朋友连义君有两台电风机电风扇晾衣服哦，用除湿机除湿每个房间。哎，有没有哪一些听众朋友是最近这一个月之内真的去买除湿机的？有没有让我做一下网络调查好不好？Emily Jane 呢利用除湿机的烘干功能哦，然后把房门关起来，通常2到3个小时呢就可以全干，那房间的空气呢也会非常的清新。宜轩呢使用除湿机晾室内哦，这应该是北部的听众朋友哦，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哦，因为彼得也是在北部生活，这个算是北部冬天的日常哦，就是衣服呢通常会拿到去晾，风干之后呢还是会洗洗嘛哦，再拿到室内用那个除湿机来烘干这样子。那王云呢会拿出洗衣机用烘干的功能，欧北照去自助洗衣店哦，周安静也去拿去洗衣店来烘干，嘉义也拿去洗衣店烘干哦。这个亚曼诺呢你说呢，每次到农历七月跟雨季呢，大多白天会先在后阳台晾晒衣服，那晚上再收到客厅当中用除湿机来收干。陈明德晚上收衣服的时候如果还湿湿哦，就晾在房间当中吹冷气吹电风扇哦，再把它给晾干这样子。那郭浩俊呢最近南部的雨不停，衣服真的是晒不干哦。那每次有晒衣服的时候呢回家就会看一下状况，八分干就会用除湿机，1-2个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全干。那如果还是很湿，就会直接带去外面的洗衣店投币烘干比较快。所以南部的洗衣店最近烘干的功能，应该生意非常的好，对吗？

0: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3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当然呢，如果可以直接用太阳把它给晒干，这个是99%的人哦，都会直接用太阳晒哦，因为这样子晒出来的衣服还有一个太阳晒过的香味哦，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如果一直下雨啊，就无法多一直落雨啊，沙都跑袂干吼啊，修等啊，搁那湿湿，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衣服晒干的呢？吼，坤辉器啊，坤辉器除湿机加电风扇。陈俊宇呢是洗完衣服哦之后呢，用干衣机做干衣的动作哦。郭涵涵呢，先拿去洗衣机啊，洗衣店哦，用烘衣功能把它烘干，因为呢房间外面的阳台太小了，不适合晒衣服，人会很难走动。谢耿杰，8月份下了20几天的雨，衣服真的都不会干，请出了买了快30年几乎都没有在用的烘干机拿来烘干衣服。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将近30年都没有在使用，现在打开还可以使用，你买的是哪一个牌子啊？哇，这么用哦。

好，王展宏呢，因为家里比较空旷，所以空气是流通的，衣服呢就比较自然可以干了。那林多福呢，用大风扇这个开到最大的风速呢，狂吹一整晚，只要人在家里呢，就是开着电风扇一直吹衣服吹裤子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要收干的时候再用吹风机来狂吹这变热的时候再收。那除湿机呢，因为家里坏掉了，目前还没有买新的，陈小米晾在室内，最后呢再用除湿机烘干，衣物是晒在室内的阳台吹电风扇多晒个几天，如果隔天有比较急的衣服呢，就拿去房间吹冷气这样子哇，真的是辛苦南部的听众朋友了。那今天的天气相对有没有好一点点呢？刚好像看到听众朋友又在留言说好像台南又开始在下雨了，是不是？哎呦，希望这个雨势可以来到尾巴了，然后真的也是下够了。欧俊玲，你说你们家是蛮有风的，所以呢让它慢慢的吹干，洗衣机呢是有烘干的功能，不过呢除非你们很急着要用不然呢你们家也是有除湿机啊，不，你们家也有除湿机不过呢还是太湿了这样子那艾维尔呢想要点播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 Cameo Young 说台南阿珠台南阿珠嘛这位听众朋友想要点张国荣的追，以及高雪丹呢说 SHE 的恋人未满。哇，看到大家的留言呢又让我想到一个题目了就是第一张专辑一炮而红的歌手，这个题目下次我们可以摆在怀旧复古风

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歌手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位陈晓东哦。当初的《心有独钟》专辑一发行之后呢，就直接是红遍了整个台湾。抒情歌就是《心有独钟》这首歌，动感的歌曲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叫做《心理游戏》啦。那 Darren Chen 呢，家里是厨师机，再加上电风扇。台中的拍郎呢说：“年轻不要留白哦。”就是城市少女的这个非常红的一首作品，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吧。亚曼诺也说台南的北区哦，目前又开始在飘雨了。张雅琴刚好听到方季韦的台呼哦，突然想到了愿苍天变了心这首歌曲。郑志龙哦，觉得可爱的女人好听哦，也提到了这个歌曲的歌词是徐若瑄所填词的哦，写得非常棒的一首歌曲。蔡爵贝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Shan Yang 啊，这个天气呢就是除湿机再加上冷气除湿，还要再加电风扇哦，哇，看来大家对于家里的一个除湿，对于家里衣服晾干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对吗？

人注意到了哈，这个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细心，说今天的歌曲呢，怎么都是男生歌手的歌啊？哦，这个让我突然惊觉这件事情哦，赶快换歌。孙燕姿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哦，叫做《超快感》，双主打之一了。另外一首抒情的主打是《T.O.O》，两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对不对？陈如呢，金城武的标准情人，你说还好你自己是开洗衣店的哦，所以自己做比较快，而且呢衣服还可以自己烫过哦，哇，这个太棒了。双木林，这种天气呢，外面的衣服先晾一天，再拿到室内呢，用除湿机来最后的烘干。王孝祖加盖哦，张震岳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就是。是喜欢你。黄一婷说不知道台语歌可以吗？孙协志、哦、想要点呢1995年的心事、哦、这首成名曲、哦、台语歌的第一张你买的卡带就是它。哇，讲到第一张买的卡带，第一张买的专辑作品，这个主题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做过几次、哦、第一张买的台语专辑，哎呦，这个就蛮有讨论的点哦。龙啸天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以及郭伟呢说谢金燕的你真酷。火藤树胡燕今天的主题呢，小点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以及高圆圆在线上呢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那目前的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51，我们的大楼数呢收在508楼，感谢大家的留言帮盖。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在方炯斌翻唱的版本《胆小鬼》之后呢，接下来送上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梅精效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4: 日本原装青梅精效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效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7: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6: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7: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6: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他们的电子风情呢走得非常的轻盈哦，来自于瑞典的双人组合 Stanfast， 不晓得你们还有对他有所印象吗？他们有很知名的一个代表作，2001年的一个作品哦， Car Crash， 由这个许茹芸翻唱，他们的故事你是不是这样子就有联想了？那好像呢这个张韶涵也曾经唱过他们，不过是原来的英文的版本。下午的2:10，礼拜三的城市舒服雷下为我上线啦，再次的欢迎，也谢谢你们陪伴着我。你知道今天的天气呢让我觉得非常的变化多端，以前呢有时候说十里之内哦，就是有四季，或者呢你这个到国外哦，就是走没十分钟或者是一天当中有四季，你都会觉得可能就是在国外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哦，但是你自己身处在台湾呢，其实呢说小也不小，有时候横跨南北天气就不一样，甚至在同一个城市当中，也许这个区域行政区域呢就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放晴。但我想说这个公司家里头呢这个方圆500里以内就是也没有带车程呢可能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居然可以看到眼见已经是阳光耀眼了，而且呢那个蓝天已经非常的显色，你就会觉得跟之前比起来差很多。殊不知好像才过了10分钟吧，就是沿途就是到从家里头到公司的这一段期间就已经飘雨了，而且那个雨呢还不是那种小小的，那个雨还有伴随着风，那个风呢吹得乱七八糟的，比我的头发还乱，比张学友的头发乱了还乱然后你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子一个早上哦就可以轮回好几次，就是暂停，然后吹风，然后下雨小雨，然后大雨，又有阳光，非常抓不准的耶。我想说是不是台风在捣蛋呢？好，这个台风呢，这个沙德尔因为他又败部复活了，有没有？他现在已经来到东沙岛附近的海域哦，这个走向呢预估会往北转，可能呢又是往这个中国广东沿岸后续会登陆哦。那么呢在这个行进看起来，预报看起来接近台湾附近的机会呢比较低，好，没有直接的一个威胁性，所以发布台风警报的可能性呢好像已经不高了。但是呢就是最麻烦的是哦，就没有登陆，不会靠近台湾，外围环流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很明显哦。这种逆时针环流的带动呢 ，OK， 好，就是迎风面的嘉义以南地区、花东，好，这影响会比较大，阵雨啊，一阵一阵的雨，有大雨跟小雨，还有雷雨、豪雨等等哦。花东也是有，那呢，这个中北部还是有机会下雨的，就是比较小一些些。不管怎么样，这种天气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跟接受那种天候异常，有没有？但你的生活呢还是要过得非常的安全，出入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咯。接着说你不准喝汗浪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6: 您全家的补给站，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9: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10: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跟后徐佳莹的《因爱闪光》，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28了。刚要补充说明哦，沙德尔外围环流的雨势，大雨小雨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God， 好想呼叫雨婷同学们，好，不管是男生 Dios， 女生 Dios， 谐音雨婷，希望能够呢，真的是尽早的停止哦。你可以去想象哦，这种大自然的一个力量，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去珍惜，好好的来环保哦。虽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阻止了这气候变迁、气候异常啊，但是呢，只是从周围的环境啊、整洁、珍惜资源等等，其实还是为了我们或者是我们下一代更好哈，更好会有一些些的一个运用哦。那再来看到是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一些讯息哦，说今年统计起来7月、8月，哎，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好像8月份。台南大概只有8天没有下雨，好，印象中好像是8天吧，对，好，如果有更正的话，我微粉第二次再帮我更正一下。我印象当中想说 God， 整个8月只有8天没有下雨，好好湿哦，你知道有湿气的感觉啊，就是也会影响到身心健康的。好了，说回来，中央气象署呢所发布的一些这个讯息呢，统计今年7月、8月生成14个台风，是并列历史同期最多。哪些历史指呢？1967年、1994年、1996年跟2018年并列历史同期最多14个。那另外还有要提醒的是呢，这个圣婴现象持续的增强啊。这预估呢，今年台湾秋天秋季的气温正常值到偏高一些些，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冬天就比较容易是一个暖冬，明年春雨可能有偏多的趋势。OK。好，这方面的天气都跟每个人有关，你不要说去放大看历史啊，历史的时间轴就在近期当中，你就会觉得湿到受不了，今天还塞狗。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7: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8: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9: 方大桥断成两半，徒步很
10: 辛苦。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11: 进入紧急状态，核对样本。
12: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
3: 好，今天礼拜三的推歌，稍微要谢谢我的铁粉哦 ，Peggy 的推歌，他聊到的是 rap 高手哦，这种 rap 的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羡慕哦，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快，我连打那个什么樱桃梗也没有办法，我真的非常欣赏 rap 高手，尤其是这个已经是有好一阵子的一个这个嘻哈潮流，从以往呢，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黑标有没有，就是比较是粗鲁式的，但是现在有不一样的一个转变，他们也是可以非常的励志，不是只有愤怒一吐、哦、而是有一些些的期许或者是温暖哦。Peggy 呢聊到为什么会推这个 rap 高手的一个推歌，他觉得会唱 rap 的人很厉害，肺活量要够，头脑清晰，咬字看字，跟着旋律念或唱都要很到位，还要有起伏呢，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念股市行情版，对不对？他说一般人呢好像试着去念也念不太来，念完的感觉呢就好像 是那个已经要升天了，要断气了，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一气呵成，或者是呢，他们的一个换气的那个点是非常的精准，或者是呢，这个非常的纯熟，所以呢，会想到这个主题，就最近呢，因为听到了一首台语的 rap， 不太一样。旋律歌词深得他心，而且是写着那种思乡，对故乡浓浓的想念思念，所以呢他就借着推歌来推荐给大家。你也有机会呢可以去上网平台去看，搭配着歌词看，他说都可以，有时候呢就是不一样的时光隧道，因为年份不一样，没有跨世代跨很大，你就可以想到你那天真无邪的小时候。 OK， 来听一下 rap 高手。首先呢聊到的是这个 Cat Melody， 你听过他们吗？这一首歌呢是巷子口的风行啊靠的风刚才那两好，这 Cat Melody 呢它是来自台湾，结合了 AI 人工智慧创意创作的原创音乐品牌跟频道。我小小的呢去看了关注一下，你知道他们在 YouTube 官方频道已经累积了 2.47 万名的订阅者，而且在 Spotify 串流平台也是拥有高达6.2万名以上的月收听者。它的这个特色呢，虽然是 AI 技术去协助作曲跟辅助制作，但是呢，创作者是透过比较自主撰写原创的歌词，就是 AI 的部分呢，人声的部分去进行一个辅助，再由人工精细的修正。他们的曲风也非常的广就是走那种比较轻清新温暖的有像是那种不插电的 acoustic， 还有呢像 chill pop， 还有这个 lo-fi 等等好，那其中呢这个写给基层司机的台语饶舌歌曲大车人生这刚是被练大家他说呢在 YouTube 上已经突破了250万次的观看今天Peggy聊到这首歌呢巷子口的风走的那个情绪情感非常非常的浓。有时候呢岁寒的西尊，你小时候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你要回过头来去看，去有机会沉淀细细咀嚼的时候，那种怀念的滋味有好满哪怕呢可能是只是父母或者是大人的一个责骂。但其实呢他们那种爱的方式也许到现在你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所能做出来的，这就是最好的爱的一个表现，可能要等到你长大之后才能够听懂这当中的爱与温柔。我也呢看了很多网友的那个分享跟推荐，他说呢转音有经验，而且不管是不是 AI， 那听起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带着很多异乡打拼人的一个心境，带着梦想一样去打拼，所以呢是更有疗效的一个 feel。 甚至还有人说北漂太久了，这首歌曲深深的触动了他心里的禁区，平常呢不太敢去这个发现这样子一个情感泛滥呢就是禁区型的，但是一听到这首歌曲呢整个就是不至于要崩溃溃堤，但是那个暖流还是值得非常非常的好去好好的享受。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些网友很可爱，他说现在 AI 的台语好进步，而且还可以要很融入自然的带一点点的腔调。你知道 AI 的进步真的是有点吓到，那我以前还会嫌我的 AI 夏小薇，他的表情他的声音的表态然后那个节奏速度等等还是有待改进那个改善的空间要很大。那时候我还问一些业者，因为我们有上一些课程去做交流，台语的那个基就是基数参考的数据还没那么的大，所以台语还比国语还是不是那么的稳呢。就没想到现在可以非常纯熟的就这样子打造出很棒的台语腔，带点自然又刻意又技术的一个表态就是台语有点腔的自然。然后说呢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曲风当然比如说真实的歌手，你所认识的一些实力派的歌手也可以诠释的很好。好像有人就举例像这个高尔轩或者是呢草屯金娜马歇山，我补充的好多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当 AI 的趋势你去善用它的时候，原来你也可以发现不竟然是这么的冷调性毕竟还是有人的去原创或者是去琢磨，但是你要相信它所呈现出来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眼睛湿湿的是正常的。Rap 高手他说呢 ，Peggy 说也绝对少不了他们金曲演唱组合顽童吧，也玩了谐音梗哎，欧吉桑。

0: 之上。
1: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喽。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5: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4: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9: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8: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9: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8: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10: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9: 耶，阿乐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6: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11: 哎呀，
1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大家好，我是钟镇涛。
13: 今天就推他吧，耶！
5: 谢谢我的唯一粉 Peggy Dears 想到了推一下这个歌、哦、rap 高。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群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来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医师叶树庆，他的书名叫做《医院》。人生病都要去医院，很多人都不太想要去医院。医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你一定有病痛，再不然就是要面对悲伤、悲情、悲痛的事情。不过这个呢，医院院这个字呢，它走的是谐音梗，也是因为作者，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叶树庆医生，他曾经也是一个病人，有所感觉，然后呢写了，把他的想法、心情跟期待写出了一个愿望，所以是医生的医，愿望的愿，医院让医疗回到理解与陪伴。在一段呢变成医生变成病人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也真正的体会了这些病人还有家属有时候那种等待的恐惧、未知的不安，还有呢沉重却无声的一个焦虑，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当他恢复健康，一样就是穿了这个白袍医生袍之后呢，他更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可不可以让自己多坐一会儿，多听一句话，多陪伴着家属，一起面对每一个很关键的决定哦？以往呢，我们觉得医疗就是好快速的处理，有没有诊断跟处方？哎，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生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表达，他就是哭闹，你还会说他很灰，有没有？长辈也是这样子，长辈的个性呢会很固执，然后会把他给强忍硬忍下来，有可能呢变成了错失，错过了最佳的医疗时机。你自己何尝不是呢？想说我可以忍的，然后呢忍着去工作，忍着去做家事，忍着去参加活动。有时候呢这面对，然后呢要去好好的调养，有些人可能时间没那么的长，有些人呢是好长好长一段抗癌抗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跟过程。而呢医生也说了，他说呢最终的一个重新定义医疗的方式哦，不是只有诊断跟处方，而是给予理解跟陪伴，因为这样子相对的才会更加的有力量，让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本书呢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他也收录了有13个真实医病的故事，同时呢不仅仅是做一个医疗记录，好像最重要的是要教导人，告诉人们重新的去理解医疗的意义，以及呢一起来面对生命课题的过程。那他那时候呢他是肾脏科医师，他同时也是肾脏科病人，一次的血尿，你想说依照他的长期经验，他可能也会去理解，就像我们一般人理解说的，可能是太累了太疲劳了没有时间喝水的关系，后来还是有一种不安，还有呢持续的追查下去哦，最终呢就才发现诶，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这肾脏呢有一颗大约 4.7 公分的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可能呢是肾脏癌的第一期，但几乎也已经是逼近了第二期。好，所以他那时候呢也理解了，他是一个肾脏科医师，也是肾脏科的病人，然后也变成了更懂得设身处地的为病患着想。书里头所收录的一些故事呢，也许主治医师是他，也许主治医师不是他，但他都给予，先给予倾听，然后陪伴，一起更加的了解，再来为呢每一个治疗的关键决定来好好的讨论跟建议。包含了呢他有聊到了可能现在大部分的人也都会去接触到的所谓的居家安宁在宅善终这一块。他的一个病人 也许呢也是因为长辈的关系是很强忍的，他年轻的时候是游轮上的一个 bartender、哦、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又崇尚自由、哦、所以呢他最讨厌的事情被限制住，但是离病之后呢很多很多的一个养生照料就变成了他的限制、哦、所幸呢他有很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持力，那就是家庭，他的两个女儿非常的关心，而且呢可以去倾听、理解医生呢最佳的一个建议处方。那到最后呢，虽然送走爸爸最后一程，他还写信给医生，说到了他们之前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是非常获得医生的一个关注，也因为这样子的理解呢、完成了很棒的一个遗愿，然后呢也变成了很好的医病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说需要一些医生缘，有时候我们会说网络很大，需要、很强大，很多的讯息你都可以获取，这些都可能是搜集来的各种各种的一些资源，但真正的是呢，你有没有很愿意、温柔的去面对这生命课程，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诊断、处方、理解、陪伴，都能够找到最适合的。或许从呢这些故事当中，你也可以有所启发吧。这个故事这本书呢，就是也推荐给你，好的来参考一下。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呢是叶树庆医师，他的书名就叫做《医院》，那愿是愿望的愿，医院让医疗回到理解与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钱。
7: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8: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1: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听起来不要紧啊。
1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1: 我也 OK。
1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1: 阿嬷我也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的这个城市舒服雷，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各个地区呢也来定评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看几则消息，开学了，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那教育部呢有规划哦，在9月份呢，在校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目前呢，就是第一批会采购，大概是8000剂左右哦。就相对应目前全国大概是8000名列册的特定人员的。那教育部有说了，这一次呢，就是强调唾液快筛呢，从来就没有规划要做普筛哦。好，请注意哦，不会扩及，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扩及到一般学生。那有可能呢，就是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完成之后才会正式的启动。那法源呢一旦是完备了，就会立即在学校来做推广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哎，这个月吧，对吧，是中秋连假有吧。好，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总共有4天，开始要来做交通方面的功课。哎，如果你们刚好有去做那个什么国旅，不是申请那个补助有没有可能呢，你就去安排，虽然连假是不行的，好像平日吧，好，那你可以去稍微的往前或者是挪后都行哦，看试试看看你们的这个计划安排如何。不过讲到呢这连假势必要做功课呢是交通方面哦。那公路局就说了，检视一下中秋节4天连假国道的交通状况呢，还有透过好，现在很重要的这个很厉害的善用他们的工具哦，就是 AI 科技，还有屡次特性大数据分析跟问卷调查，预估呢南向往南走，南向车流集中在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北向就是北上车流会集中在第三天跟第四天哦。那交通需求来看呢，有可能占比来说，返乡的旅次会比较多一些些哈，47%。那这个旅游的旅次呢，可能是占了43%左右。那考量交通需求呢，的确是比平日高出很多，部分路段呢又会出现就比较长时间的塞车，因此呢提早的先呼吁跟提醒用路人你可以善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或者是呢搭乘交通运输工具，比如说国道客运啦、台铁啊、高铁啊等等另外呢也有可能要做一些功课，就是部分路段会实施这个匝道封闭还有高承载管制哦，所以呢要先查询一下各项的疏导措施，就可以避开车潮，好好的来过这个假期哦。好，9月连假之后呢，哇，10月份好像也有连假，只是好像不是4天嘛，大概是3天哦。就是首先来关注，要帮我们国家庆生115年国庆晚会呢，10月9号礼拜五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哦。今年的一个主题呢是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那好像据说呢，从国庆晚会到暖场开始有规划了8段的演出，而且邀集了国内外艺人，还有呢像新北市多元表演团队哦，就是跨界多元哦，就是正好可以展现台湾的这个文化。那晚会呢是采免费索票入场的，好，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呢，9月5号小米就是这个礼拜很快这礼拜六呢就是开放索票，就是每人呢是限索2张，而且是对号入座的这样算起来呢会开放超过这个9000个席次，好，就是有意愿的话呢就是好好的来把握机会一下好不好。好，讲到活动呢，文化性质的一个活动呢，古迹日，全国古迹日活动呢19号登场哦，那也串联了全台各地文化资产场域空间一起来响应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哦，那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就是展述了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的脉络跟一些记忆，然后呢这个活动安排的呢也包含了像是一些多元的呈现，有这个古窑的啦，然后有客家的啦，还有 DJ 的啊等等。好，有兴趣的话呢19号20号开幕活动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呢一起去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来同乐参与。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4: 等下啦，过车路爱加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会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3: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5: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3: 台南市政府公告。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8: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12: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13: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10: 我可想要我卡久的健康吃饱哩。
0: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被形容成为日本现象级双人组合 YOASOBI 在这个演唱会，去年冲绳演唱会的时候呢，宣布了要展开出道以来规模最大的亚洲巡回演出。除了呢在这个他们的日本国内之外呢，还有海外哦，像是台北、首尔、新加坡等城市哦。消息呢出来之后呢，这个狂粉们都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啊，然后呢是在哪里唱呢？答案日前已经公布了，在明年2027年1月9号及10号这两天插旗，好，他们要插旗台北大巨蛋开唱了。他们说呢，会准备了极致的音乐盛宴，请大家一起热血澎湃的来期待着吧。好，来看一下哦，由杨义展、张诗颖、梁修身合演的电影叫《有用的人》啊，这也算是台湾之光，因为他们入选了第31届釜山国际影展主竞赛单元，而且呢会在影展就来进行世界首映，角逐釜山奖。釜山影展呢主竞赛单元，它就是聚焦亚洲年度优秀的电影作品哦，会颁发像是最佳导演、最佳影片评审团特别奖、最佳演员及艺术贡献奖等等的奖项。你知道去年呢，哇塞，让大家呢很大快人心的这最佳导演奖，就是指导女孩的舒淇来获得。今年呢有14部的竞赛单元作品，那么有用的人呢是唯一一部台湾的入选作品。这部电影呢预计呢是在今年年底在台湾上映。同样的呢，在这31届釜山国际影展呢，就是也有国片呢入围了，这个入选了观摩单元亚洲电影之窗。这是呢由这个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阮凤仪的作品，叫做幸福快乐的日子。演员呢这也非常的亮眼，像是舒华、杨贵妹、高洁、陈璇跟蔡凡熙。那你讲到这个单元呢是亚洲电影之窗嘛，对不对？这就是呢专门来放映来自亚洲各地最具特色、最新颖的这个剧情长片跟纪录片，当然也是呢这个国际片商啊还有各大影展选片人寻找到了亚洲潜力好片非常关键的指标单元。这个作品呢能够亮相，导演呢阮凤仪就说了，很开心第一次以影人的身份参加釜山影展，而且也是呢幸福快乐的日子在亚洲跟这个观众见面的第一展，他很期待能够在影展跟这个韩国的观众一起来观影，而且跟世界各地的影人来进行交流。好，接下来聊到呢是不一样的纪录片哦，你的情感连结，你的某一段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很深刻、很深刻的跟那个优蕾花这国宝级的人物连结呢？瓜戏有没有？我有哦。虽然那时候听不懂，就看字幕哈。记录着这歌仔戏国宝人物杨丽花一生，记录着大家青春记忆的这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在10月30号全台上映。这一部呢是由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曾文珍所执导，历时有5年之久，因为他们非常的严谨，比如说呢深入的整理杨丽花呢从内台戏、广播电视、电影、舞台剧走来的传奇旅程，而且还深入到家庭啊、友情啊，还有传承接棒，什么这都比较少公开性，但是他非常自然可爱动人的生活片段。从纪录片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巨星的生命史，也是跨世代的情感召唤，有没有？那这位那个国宝级人物呢，他实在是长时间的演艺生涯当中有很多拿下了就根本没有办法复制的一个记录哦。比如说其中一个好了，他就是台湾第一个同时站上了国父纪念馆、国家戏剧院、台北小巨蛋三大指标性的这个场馆演出的巨星哦，横跨的当然不是只有这舞台的规模，也算是呢表演艺术史当中很不可思议的时代的轨迹，对吧？ 导演呢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哦，来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呢算是2026年给大家的一封情书，哎，就是放松的去看，会给你很多美好跟回忆。好，接着我们要来听新歌了，这也是话题电影《网红老爸》，这是金曲乐团迷先生的主唱盛浩为电影呢《网红老爸》量身打造了片尾曲，叫做，好，请准备接招我的台语，金生苦甲。而且很厉害的是呢，他邀请了金曲歌王，就是网红老爸黄世贤一起来合唱。他说呢，黄世贤说呢，跟这个新生代的人合作，感觉很多的惊奇。而盛浩则是说，黄世贤真的就是陪伴迷先生成长，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前辈。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很厉害的新合作的火花，黄世贤、盛浩、江森、柯佳。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2: 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来聊我们的互动话题哦，陌生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这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聊一下陌生人，好吧？这个主题呢，就是联想，我又找到了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他呢，就是不是说十二星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啊。比如说呢，你旁边坐一个陌生人啊，但是呢，他很主动、积极、热情的跟你攀谈，你呢会有怎样的反应？会跟他说话吗？好，那真的。这个话题呢，诶，我忽然也想到陌生人是不是很可怕呢？OK， 然后我就问一下我的 AI， 我就说，诶，陌生人可怕吗？看他有没有什么样，也是类似，类似人类的一些反应。但是呢，他就是依照那一种揣摩，他说陌生人本身不一定是可怕的，但人类呢对未知跟潜在的威胁啊，一种本能的防御机制防卫，对不对？多多少少呢就会让我们对陌生人产生戒心。所以总结结论是什么啊？陌生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可怕的陌生人，那种废话。其实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自己哈，自己少掉了，忘了要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哦。并不是说你多想，你就稍微的想一下，不竟然要想的太多，因为有时候想的太多，那种想象力很可怕，可能会把你给吞噬。尤其呢，面对一些新闻事件，印象很深刻的那个阴影哦，真的会觉得挥之不去哦。但是呢，就是必须要有所警觉，这是对的。好，可怕的是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可怕的陌生人，第二个呢是可怕的自己，好忘记，好没有这样子的警觉心。那呢，通常用到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很想要聊的是。以前人很热情，人很单纯，你觉得呢？好像偶尔都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会跟陌生人稍微的互动或聊天。哎，现在呢，我管你陌生人，我连很亲近的人都不竟然会聊天了，都不竟然会对话了，反而都是在那个手机社群上对话。你知道那种before after， 其实那种感觉落差好大哦，不竟然完完全全，但的确你必须要去认知。知道这是有相当的普遍性了，对吧？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如果呢，好，就是以陌生人为主轴的话，先来就图示。小熊布鲁斯呢，编辑群就说，如果你旁边坐陌生人，他是主动性的跟你攀谈，你会跟他说话吗？为什么呢？再来也看你自己哦，你自己会不会也是这么的热情，或者好奇，主动的会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呢？还有陌生人，就像我们说的，要有警觉心，对不对？你有没有有想要去询问或者是聊天的一个状态之下，会去筛选吗？就你来说，你会怎么样去筛选哪类型的，就可以跟他们小小的交流跟互动呢 ？OK， 如果旁边坐陌生人跟我攀谈的话，我会跟他说话吗？我真的觉得，我会觉得很不安。不安的是呢，我就是个 I 人，我不会跟他说话，但是我礼貌性的会跟他对应对应对，就是说，哦，就是会回应。我会回应，觉得礼貌好点头一下，但你说要多谈，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谈下去，我不太会谈，就是那个 I 人，他说薇姐你骗人，你常常就已经是三个小时在那边说话了，对，我台上台下不一样，台下是一条龙，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真的 不太会去跟陌生人、陌生的环境去交谈如果他真的，比如说像图示当中，他聊到的是这一本书好看吗？也许在那样安全的一个氛围当中，我所谓安全的氛围当中，有可能是咖啡厅，有可能是图书馆，类似像这样子，然后问的是书籍。书店书籍我忽然想到8月31号就是台南的政大书城就是打烊了 say goodbye 了，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呢，我看到好多人就是目送就是陪伴他最后一个

时间，让我想起我们的曲盘的那个现场的听讲会，也是在政大书城协力一起来协办的。那美好的时光跟那个精彩的片刻，让我也是也小小的，就是大浪小浪的涟漪一下。如果是在那样子，就是如果以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对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会觉得说很好奇的，如果他觉得这本书值不值得推，我就会觉得可能会多说一下下。不然的话呢，就是基本上的就是那种简单的回应，但是呢很快的就想句点或者是眼神错开，不想要跟他再有任何的互动。那我主动会跟陌生人说话吗？是有机会的，比如说路痴就一定要问路对，我常常问的就是问路，这个在哪里，那个在哪里等等。还有呢，就是有可能就是请人家帮我们拍照，拍照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国外或者是其他城市我觉得如果没有朋友，然后也没有什么自拍棒等等，我就会主动的去询问说可以帮忙拍照。最主要的应该真的就是问路、找东西跟拍照。我会筛选对话的陌生人吗？会，比如说以照相来讲好了，我会筛选妹子，因为妹子呢都比较知道怎么抓角度，拍起来比例比较好看。那如果男生的话呢，我就会选择就是有带相机的，不是手机哦，有带相机的，有带大炮的，那个摄影技巧我会比较信任。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找妹子，年轻的妹去帮你拍照的几率比较大。然后再来的类型呢，可能就是看起来比较和善的，然后就是要多人的，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我也曾经在那种荒郊野外，因为路痴就找不到路，我也会这边一直等那个停等红绿灯的骑士，不然就是真的就是偶尔会去什么面店啊，就小吃店去问一下，但基本上就是不要是一个人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我的警觉心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好，待会呢来看一下第二次你们的经验谈咯，也可以让我们稍微的来这个理解一下，怎么样去筛选，然后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巧妙的回避，或者是呢就可以闪开了一些危机，好不好？

0: 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2: 好，来讲一下对于陌生人攀谈这件事情哦，就是别人跟你主动讲话，你会回应吗？哈，还有呢，你有没有机会主动去跟人家讲话呢？再来呢，你会筛选对话的陌生人吗？就是来建议一下那些类型，那些类型参考是比较你可以接受的，去这个互动攀谈。哎，那我忽然呢又想到了一件事情，以前哦，就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就是有些朋友。不认识的人，好，拍起来，就是有些陌生人，比如说他身上的包包，应该是女生啦，就是一些服装打扮，包包或鞋子哦，就是我会很喜欢的话，一下子找不出来是哪一个品牌，我就会去问呢、欸，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会吓坏人家吧？那以前又没有这么发达的网络资讯了，现在呢，只要是拍照去问一下，你就会很快的知道它是什么品牌，然后它大概是可以哪里买。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那么的方便哦，所以就干脆直接去询问。我是很客气的询问了，所以我觉得曾经有做过这种冲动的事情就那个包包很好看，那种皮的质感，还有那一双鞋很好看，就会想说，请问它是在哪里买的？是哪个牌子？但因为我们呢，对，就是比较有礼貌，比较就是看起来善良。虽然以前我也曾经有很有杀气过，但呢还好都有得到很善意的回应。我现在不敢了，我现在觉得呢这个太唐突了，太冒失了。而且现在你就可以善用工具啊，真的去把它拍一下，你就知道在哪里买了。我忽然想到这个，想说哇塞，夏小薇你真的也很冲动也很敢就是针对我自己。好奇的需要的，我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我才会去主动的去询问就是跟陌生人呢去互动一下下。安静说呢，如果旁边的陌生人主动跟你攀谈，他说他是不会跟他说话的，因为很害怕推销。所以有一阵子也是很容易就是先问候一下，然后呢就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比如说图书啊、录音带啊，或者是一些美容美发那什么护肤产品，好像都有经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推销的方式。OK， 现在应该都不太敢了啦。OK， 好，那安静说呢？他会筛选对话的陌生人哦，基本上呢，他觉得老人家、长者跟长辈啊、应该是比较可以对话的。而且还有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公车去别的地方，有一个长辈就问他说，几分钟来等等，他就会回答他。哦，对，这个呢，对我来说也非常非常的有用，因为我上次不是说我坐错车嘛，然后就问一下，那个妹妹哈。妹妹说：“这辆车为什么提早发了呢？他不是应该去哪里吗？”他说：“哦，坐错班次了。”对，类似像这样。所以呢，我比较会去寻找的类型哦，那就是除了。还有年轻人，年轻的朋友，我也觉得他们，而且女生啦，我也不是说是性别的一个歧视或差别待遇，没有，就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安心的感觉，就是女生问女生会比较好一些些，所以呢，我都会问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可能方向感或善用他们的工具呢，会比阿姨我强很多。对，我觉得搭错车，我也会去问。好 ，Mandy 跟我说。如果陌生人是我的话，夏小薇的话，他是很乐意跟我攀谈互动的。因为我是知名 DJ， 有名的 DJ 是吗？有点碰红哦。对了，我真的是有名字啊，对，我是有名的 DJ， 有名的 DJ， 有名字的 DJ。你好，我是夏薇。如果说是就是有是属于。公开性质的比如说就是公众人物然后像 我，哎，我好像是写，哎，在那个什么粉专成立的时候，好像要你勾选，好像半公开的公众人物，我也不知道知道半公开公众人物是什么啊？对啦，反正就是有名啦，哈，有名的 DJ， 有名字的 DJ。好，就是如果你有听过或者是这个看过，尤其现在平台很多，你至少都会有一种安全感跟信任度吧？那如果他跟你说话的话，比如说夏小薇跟你说话的话，问路的话，薇姐，你居然不知道怎么走？好，我跟你说，之类的。好，再看到是呢，文琪。文琪是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的，除非他很单纯的很直接的就是问路，问路呢就的确可以卸下心防。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要提醒的是，问路跟带路是两码事，带路呢真的还是要有所警觉，不要贸然的带路。虽然呢我以前呢去这个德国旅行骑脚踏车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四个女生一起去骑，的确我们就是问不到路或找不到路，而外国人呢非常的热心，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很庆幸，就是傻人有傻福，也不是这样子会拖累我其他三个朋友，就是傻妞只有我一个，其他三个都冰雪聪明但是至少我还有带一点点的福气，就有很多很多人外国朋友都帮我们解决了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困扰跟困难。好，但我还是要提醒问路跟带路是不一样的，请注意带路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尽可能别。好， Peggy 说呢，陌生人攀谈的话他是会回应他的，因为他说人家开口跟你说话没有回应就不太礼貌，对，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也会回应，回应一下，然后之后呢就可能赶快搜搜理亏，延伸不要交流等等，然后看情况跟陌生人说话，如果是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开口说需要帮忙吗，特别是比如说我之前遇到的状况可能就是车祸事件，有没有要帮忙打电话，好叫救护车或者是报警，千万不要去移动，好，因为后来一些社会事件呢也是让你有所警惕，有没有，你就只能从旁服务，从旁救助，不要轻举妄动的去碰触或去挪移，对，到最后有可能都就是会比较冒着风险的。好，另外筛选对话的陌生人就会看起来呢要以长辈为主，感觉呢是比较有亲和力的，然后他也比较不会害怕，所以事实上弱势然后或者是长辈呢，就是的确需要帮忙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些。好，正好说呢，他不会跟陌生人主动攀谈的陌生人对话，因为他感觉他天生比较内向，或者内向的羊，内向的母羊遇到不认识的人的确噔噔那种警觉雷达会大响，感觉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也很少会主动的跟陌生人聊天，因为呢就是多半内向，然后会紧张到呢不晓得要聊什么话题，或者是起什么头之类的。好，那他是会筛选陌生人类型的呢，就是看起来比较亲切，不是那种凶神恶煞，不是那种凶巴巴的人。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6: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5: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7: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8: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9: 哈哈哈！哎，我有耶！
10: 阿布，我得中啊！
11: 哇，中有印尼灯多哎！
2: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8: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1: 好糖，
10: 好听，
9: 真的很好听哦。
12: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 好，跟陌生人讲话这件事情呢，其他第二次有怎样的一个想法跟作为呢？好，丽云说呢，旁边的陌生人也主动跟你攀谈的话呢，他说他会先听看看你讲什么，谈话的内容。如果说呢是推销的话 ，OK， 那就推脱，然后收收理亏。他呢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警戒跟这个担心哦，那也会筛选一下陌生人呢，会对话的陌生人，主要呢可能就是看啊，如果是长者、长辈或需要帮助的人是可以的哦。我又想到了，原来哦，虽然呢我不是那么喜欢或者是擅长跟陌生人对话，但简单的对话是有的，有机会的。比如说需要帮助的，我们刚刚有聊到问路的部分有没有？还有呢需要打电话报警啊协调的。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而且除了就是问包包或者是那个什么比较时尚的想用的想要拥有的东西也会去问一下，但现在不会了。我刚刚有想到的是比如说提醒那他的鞋带掉了，因为很害怕那个鞋带啊会走路可能会摔倒，所以会提醒他。然后再来呢，这个背包如果拉链没有拉起来的话哈，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后背包或侧背包哈，毕竟呢就是还是有可能会东西不小心落掉了，或是被人家拿走了，所以也会稍微的提醒他一下，就是你那个后背包的拉链。 没有关好，你不可以主动去帮他拉，好，很害怕你可能就被当成好是窃犯了，所以你只能提醒他，跟他说。然后呢，我另外也聊到昨天，不是昨天，八月底的时候，我跟朋友去看电影。那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人在找位置，而且瞧不好，很大声很大声。那时候我有一点点想要出面制止，好提醒我朋友，就说你要想清楚哦。我心里在想哦，什么东西想清楚？我说前几天不是刚好也有那种事，因为啊看电影的时候观影的时候啊，就是声量太大，引起了那种纠纷，或者是呢扭打，还从那个电影里头哈就延伸到外头。他说你要三思。你要 hold 住一下，我说哦好，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要恶言相向，只是提醒是还行、啊、包含了刚好坐在我旁边已经是观影了，所以那个灯光都全部暗了，非常非常的暗，你只要呢有任何的光源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的眼睛，不是那么好受、哦、除了这个大荧幕之外。然后呢那个女生的男朋友他就在玩手机的那个玩游戏，好电玩游戏，所以那个一闪一闪的光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碍眼。然后我真的我可能有听了我朋友的话先忍住、哦、那但是真的忍太久了，因为我的眼睛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有时候都快要老把鱼了，有没有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观赏电影，那个光是会影响到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女生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请那个女朋友把那个手机比如说给按掉，而且本来就是看电影了嘛，你怎么可能再去聊天啊或者是玩互动啊或玩游戏，对不对，就客客气气的讲，还好她有听懂阿姨的话。所以我觉得提醒也是可以的，提醒那个拉链，不管拉链是在背包或者是那个裤子或衣服，对，只要有稍微的风险跟危险就稍微的提醒他，还有那个鞋子鞋带，好，就是刚好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人稍微的提醒是很可以的。朱梅说呢如果陌生人主动跟你攀谈，他说不会，因为必须要警戒，现在诈骗太多了，要积极的注意。当然呢他也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讲话，陌生人我到底要跟他讲什么呢，好，然后他自己觉得有没有筛选的一个方式跟类型，他不太会看人，他也是 I 人，所以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对话，因为毕竟时时刻刻的提醒这个学得很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小珍说呢，如果有人跟你主动攀谈的话，你就要看说他到底是讲什么内容，如果那一个呢不感兴趣的不想回答的，没有失礼还是会稍微的点头，好，但是不会去再引起下一个互动或延伸。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当然也会去主动询问，去询问说到底比如说这一条路应该哪里走，这个柜位在哪里，然后洗手间在哪里，电梯在哪里，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询问都是还行的。然后筛选的对象呢，主要的还是会以女性为主，然后还有呢有时候也会看当下的心情。娟娟说对方主动攀谈的时候，我会先观察一下对方是怎样的人，内容是什么，再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的跟他说话。当然他自己的话是不会主动跟陌生人，除非是要提醒或麻烦别人，就像我刚刚有说的东西掉了，或者是那个车子挡到了，是不是可以移车呢，才会主动的跟陌生人讲话。那筛选呢，他说看似不 OK 或疑似非善类的，有时候觉得这个很倒霉，有没有，如果是那种冰草草的面恶心善的，一时之间很难分辨，对不对，所以就只好说抱歉了，就是一开始看起来你就是有警觉心或不想跟他讲话或有一点点的恐惧，那就筛选掉吧。好，然后呢和蔼的阿丧们，和蔼可亲，热情有劲儿的阿丧们 OK，然后他们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又非常的亲切自然，好，那是稍微的就是还可以呢讲一下话，然后之后呢会面带微笑慢慢的飘走 fade out。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
5: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5: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5: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2: 来马尼，
5: 什么尼？
4: 马尼通讯。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要够够够，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2: 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les 怎么交流一下，你怎么跟陌生人互动的呢？

好，景荣说呢，他会跟陌生人，如果主动攀谈的话，他是会跟他聊一下，因为想说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但是他自己呢比较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因为他觉得他是比较害羞的，比较胆小一些些的。但会筛选哦，筛选呢哪类型的机会比较大，如果陌生的人他需要帮忙帮助的话呢，他是可以主动去帮助的。王云说呢，如果不是推销跟诈骗的话呢，哎，那就会跟他小说一下话。但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主动性的，他说很少，除非呢就像我刚刚有举例，刚好举例到了哈，就是鞋带掉了，东西掉了，他呢就会稍微的提醒而已哦。他觉得小朋友或者是长辈长者可能就比较不设防，就是稍微的可以了解一下他们需要什么吗。尤其看到长者，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自己的父母亲，然后你就会想说，哎，有时候父母亲可能在外，也是需要类似陌生人的帮忙。好，那个茂峰说呢，基本上如果陌生人跟他主动攀谈的话，他是会回答的啦，就是礼貌性的回答，不会再延伸多说什么。他自己呢不太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除非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呢想要问路就是地点正确性的该怎么走，或者怎么样去搭大众运输，就是要先询问清楚这部分，有可能就会询问就是在地人，那当然对你来说可能就是陌生人。那怎么样去筛选对话的陌生人呢？就看起来我们就只能看起来，而不是非常认定他就是好人还是坏人。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诚恳的，比较认真的时候，就是注意他的眼神。好，再看到的是呢，耿杰说呢，这个如果陌生人主动攀谈的话，说看情况，如果没有任何影响跟伤害性的话呢，就会小小的说话一下。如果是那种推销或凶神恶煞模样的话，就尽量的避开，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他是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没有这个习惯，也不想。而是会筛选哦，就是不是推销，然后不是很想要做什么的，好，就侵犯一下你个人隐私或者是金钱的话，不是借钱的部分有没有，或者是讨钱的部分。他说呢 OK， 就是没那么强制性的一个拒绝，但就是尝试浅浅的先交谈一下。好的，另外呢看到的是拍两拍说陌生人找他聊天好啊，水瓶座他居然说好耶，就是而且 range 很广，8岁80岁的人他铁定都会有话聊，而且他也会主动跟陌生人聊天，但是呢不是那种随便忽然什么天马行空的，就是要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他们的话题呢是不是有错误，他可以去指正指导一下，或者讨论有更好的方案。他说哦，他都能够切入呢，但他说呢，就是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陌生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可怕的陌生人。他说其实心里头感觉到最恐怖的应该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才是真的恐怖等级呢。陈梅说呢，陌生人主动攀谈呢，他会先想一下判断一下他攀谈的是什么，简单的回应就结束那就还好，如果要长聊的话就赶快的找一个断点吧，直接据点，我不太清楚很好用。然后呢他也不太会主动去对话，因为胆子小。然后筛选呢，就是比如说新学期社大分组后同组的同学，新同学嘛，或者是刚报到的新进同事，就会主动呢去跟他们对话一下，可能需要熟悉环境知道课程怎么走。小飞说呢，不太一定会跟人家陌生人主动跟他攀谈，不太一定现在想要直觉的判断说试着是不是善意的还是来意不善的，而他自己通常不会跟陌生人攀谈，除非就是提醒他什么事情问路问事情的。然后他会筛选陌生人的类型，看起来呢就是要和善，还有呢是的确是需要帮助的。
医生说呢，不太会跟人攀谈，要先观察一下。然后他自己哦，因为遇过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只要陌生人靠近会很害怕，所以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讲话的。筛选的类型比较可以接受的，应该就是长者长辈，因为他可能呢，他们需要帮忙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蔡琳会跟他们互动，要看是不是正经事。然后呢，不友善的就不会攀谈。陌生人真的可怕的是可怕的陌生人，在这前提再更往前的话呢，是可怕的是自己没有警觉性。但我的第二次微粉都很聪明啊，需要帮忙提醒人家的还是善意的提醒，好吧？OK， 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1: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0: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1: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0: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6: 你的世界，
7: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雨姐坐第二首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下线之后呢，也会玩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手气。而同时呢，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因为我印象当中大概有2到3次吧，公布得奖名单之后呢，预期了，就改选其他候补的第二首，有一点点的一个可惜。那我们好像都是礼拜三玩赠书，礼拜一公布得奖名单，礼拜二中午之前呢回报夏威基本资料，我就可以速速的送给出版社，由出版社寄书。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名额，有2个名额，如果呢逾期的话呢，会影响到已经给基本资料的这个第二次，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呢一样，我的赠书游戏规则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异动吧，就几乎都是惯性处理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阅读，然后也时不时的，反正就是礼拜一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得奖，然后就把基本资料给我，很快的就会把好书送到你们手上，可以好好的来阅读。不然的话有时候就真的很可惜了。 OK， 小小的就说明提醒大家咯。好，我们相约明天礼拜四2点钟上线见了。 See you and 再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黑色饼干。黑色饼干是由男男健狂野、天山还有说选组成哦，当年真的真的好红哦。那日前呢，他们惊喜现身日本慈善直播节目，也再度掀起观众的回忆杀。

0: 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我来去报告。
7: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让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个新的？
8: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7: 阿英，您是在哪位？
8: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8，26918088。
7: 玻璃修补专家，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9: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有人会得奖，有人会落选，那感情世界也是。李荣浩这首获奖人表达的是感情世界中落选者的这心理状态哦，是有点感伤啦，但是如果真的不适合就再找下一个人吧。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2，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的群聚事件哦。那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表示，在进一步扩大疫调比对各种资料，有11名急性C肝确诊病例，并且呢确认诊所有违反安全注射准则的规定，没有做好感染管控就造成了群聚感染。那新北市卫生局除了勒令诊所停业，才罚30万元，并且立即启动回溯扩大疫调。那去年7月起呢，曾经有到该诊所接受注射行为的人呢，框列了1118人，可以到新北市各个卫生所来免费抽血检验。那罗义军推估阳性率大约5%到10%。好了，接下来是有5名游客在8月30号到南投县新义乡孙海桥上游泛舟翻覆，三人获救之后呢，剩下的2人今天也被救出。那这一次的救援任务呢，造成了南投县消防局1名武姓消防员殉职哦，而且也出动了大量的人力跟机具。但是呢，消防局表示，根据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在特殊管制山域从事登山活动遭受登山事故，可以开罚追常搜救费用，但是呢，泛舟是属于水域油气活动，所以目前无法开罚，而且也没有办法追常搜救费用哦。好的，接下来关心天气，就是台风动态。沙德尔台风将接近台湾，那全台降雨明显，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呢需要特别提防大雨。那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距离台湾大约400公里，预计逐渐的往中国沿岸移动，那强度会持续的减弱，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偏低。今明2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也是会出现明显降雨。周五开始，东北风接力，雨势转往北部，南部则是会逐步缓和。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2: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哦，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为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然后
2: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不会逼它成长，
3: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对，
3: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
3: 错。
2: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像刚刚那个比如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是哦，
3: 对
2: 哦，
3: 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再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先是酸菜。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
2: 对，
3: 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做火锅在处理，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2+2，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5折啦，
2: 对折
3: 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2: 我们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2: 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
2: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3: 对？
2: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就大家
2: 是
3: 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
2: 哇，真的要抢真的要抢
3: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2+2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3+3吗？等于是6包吗？
2: 66大顺吗？
3: 好，66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66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66大顺。
2: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3包酸菜鹅加3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3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3包哦，3+3，6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2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2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4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6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平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的是上海迪士尼餐点。为什么只能讲餐点呢？好啦，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带小朋友到迪士尼哦。真的是算是蛮不幸运的啦，就是遇到下大雨，而且是那种超级超级无敌大呢，而且是那种一入园我们就下大雨，开始玩就开始下大雨，这样就那种雨大到你就算撑伞走在路上也是一定就是脚会全湿。我们就是走没几步路，就是真的是膝盖一下就全湿这样子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就想说省一点时间，我就是有找管家带路。那管家很尽责啦，就带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赶快去冲那个什么动物方程式啊，反正就玩了很多个设施。可是因为真的下大雨，就是非常非常的狼狈哦，就没有机会拍什么照片，因为都在下雨这样子哦。然后后来工程师就连那个单眼相机都收起来，这样。然后本来想说，我就看人家那种攻略分享，就是迪士尼可以买什么火鸡腿啊，什么爆米花啊，什么什么什么造型杯，什么饮料杯，真的，这通通都没有买这样子哦。然后那个管家就是带我们玩了很多设施之后，然后他才让我们去吃午餐，到下午才去吃午餐哦。最后就吃了，就是找一间餐厅，然后就吃了猪肋排和鸭腿面，都很好吃啦。只是说就是跟我们当初预期的实在是不太一样哦，就因为没办法下雨，就是还是会坏了你的原来的计划哦。但是餐点是好吃的啦，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晚餐哦。好，那想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接下来送上的是杨丞琳《青春住了谁》，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管测。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 Iris，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省道台86线东向5.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最近受到台风影响，容易下雨哦，所以呢提醒各位驾驶人，下雨天开车啊、不要以为说白天视线还行、就可以不用开灯啊、
0: 对。
1: 那有一名这个新北市民，因为雨天他没有开启大灯，遭到检举、被罚2800块。
0: 对，
1: 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呢，还是遭到法院判决败诉啊、那新北市政府要提醒民众，就是依规定哦，就算是白天啊。只要是遇到下雨或者能见度不佳，汽车就一定要开启大灯，否则可能会面临最高3600元的罚款。
0: 对，这起案例告诉大家，当然不只是新北市民，就是各地方的民众都一样哦。
1: 对
0: 这个案例就是在新北市有一名全姓驾驶，他就是下雨天开车就没有开大灯哦，然后被其他人检举就收到罚单，他就不满开罚就向法院提出诉讼哦，就主张说，那一天是白天嘛，天色其实没有很暗，就还 OK。但是呢，法院审理后就认定说，这个雨势其实是已经影响到行车视线哦。那依法确实是要开灯哦，所以呢就驳回诉求哦。那这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不管是下雨还是天色昏暗，开车的时候呢，都应该要开启大灯哦。那新北市政府表示，未规定开灯的话呢，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就是可以处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哦。所以还是请驾驶朋友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那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就是下雨，它其实是干扰到你的视线，你就是开大灯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开大灯。 对
1: 而且、这几天也常被一些不开大灯的车吓到
0: 哦。你会
1: 明明很晚了，然后他又不开大灯、就很危险，尤其下雨视线又不良的情况下、因为只有灯光可以辨识。
0: 对
1: 他如果开黑色的车子又不开灯、
0: 就会整个都看不到。
1: 对啊，
0: 我真的觉得灯光真的很重要，就算不下雨，你知道有那个光，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辨识的作用，这真的是跟安全相关啦。
1: 所以
0: 真
1: 的、就是、远远也只看得到灯光。
0: 对，我觉得好像在我现在的车就是直接设 auto， 所以我就不用担心说自己会不会忘记开大灯，因为之前确实是曾经忘记开大灯、
1: 对啊，
0: 我
1: 就觉得以前是手动的，
0: 对，就手动开，
1: 真的有时候会忘记。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觉上好像有亮，但是我可能只有开到小灯，你知道没有打到，就是打到底，然后后来就开就发现，奇怪，我好像没有开到大灯，忘记有亮那个小灯，所以真的是还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有 auto 真的是救了我这样子。
1: 对，救了很多这个有时候会忘记
0: 開燈的朋友，不小心没开到灯的朋友，这是真的，
1: 没错。那好，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就是呢，刚好提到下雨嘛，就算台风已经离开了，可是后续夹带的这个西南气流还是继续的影响到台湾。
0: 对，
1: 所以根据交通部道安资讯的统计，雨天车祸事故比例明显高于晴天哦，刹车不及，视线不良，轮胎打滑都是主要原因。
0: 对，
1: 那面对这样多变多雨的气候，怎么样应对才能够安全上路呢？那公路局就表示啊，下雨天视线变差，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启大灯雾灯。除了自己看清楚，也要让别人看见你啊。再来呢，就是保持车窗干净，定期清除前挡玻璃、后窗、对，跟后照镜、侧窗表面的油墨啊。那如果是雨刷胶条硬化刷不干净，不要怀疑，请立刻换新。
0: 真的，不要一直盯哦，它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使用的年限。
1: 我跟你说那个小道消息，我们这一排的车子啊，你如果要换雨刷，你不要整只换掉
0: 啊，不然呢？
1: 因为你回原厂，它可以只换胶条，所以它就没有 size 不合的问题，或者是角度的问题，就没有。它只要胶条
0: 换掉就可以了，
1: 30块，
0: 它就可以撑很久这样子。
1: 没错，而且是原厂。
0: 可是它会不会直接就给你换掉？
1: 到了，
0: 它会不会
1: 那一根不
0: 会
1: 换掉？
0: 他会问你吗？还是怎样？
1: 一般来说，他们换都会直接，你如果回原厂换是换胶条，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想说啊，去汽车百货我就整只换掉，因为很便宜嘛，100多块这样整只换啊。
0: 对，
1: 可是像我之前这样换，就会有角度不合的问题。对，所以原厂它是角度对，然后那个胶条的部分拆掉而已，换新的胶条又便宜又省钱又原厂
0: 哦，
1: 对不对？
0: 这个很实用的小知识、哦。
1: 好啦，我们开的车是什么呢？我们也不能太讲太明显，因为说不定听众朋友也需要这个资讯呢。
0: 对，
1: 我们就是市占率最高的那一排。
0: 对，市占率最高，然后那个哈德的是小台的，
1: 我
0: 的是
1: 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那个
0: 台。而且就是可以开个20年这样。
1: 20年
0: 可以，我跟你讲，我前一台车，
1: 使用习惯，
0: 我前一台车就开了19年，也差不多。哦、我这一台就打算开20年呢、哦哦。你看，软用对不、欸？
1: 真的是蛮用的、哦。
0: 我要传承给我们家的女孩，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这个符合我的身高，因为我可能当时妹妹身高跟我差不多。
1: 哎呦，可以可以。
0: 车尾门，
1: 毕竟你上一台车已经开的年纪已经比女儿还要大了、欸。哎、欸，
0: 对耶，你讲到一个重点，
1: 真的
0: 是真的。你看我们多么省吃俭用、哦，对，我们开19年，其实还可以继续开耶、啊，是因为觉得好像差不多，因为对有一些的需求，所以才换车这样子、
1: 哦。对对 对, 對、哦，我们刚刚在讲什么？哦，雨刷胶条啦，
0: 雨刷胶条啦，对
1: 、啊。其实那个换很便宜啊、嗯，所以大家不要舍不得换，因为有时候那个前面刷不清楚、刷不干净的话、嗯，
0: 真的会看不到，这是真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说真的，这个天雨路滑，最怕就是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会下滑哦。然后这个，而且这个刹车距离一定要增长1.5倍，所以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你就是真的是雨天，你就是不要开快了哦、嗯。对，避免刹车不及，然后一定要拉大你的这个行车距离，就是要预留反应跟刹车的时间哦。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要避免急刹或者是突然就变换车道哦。这个也是因为下雨，那让路况不明确的话，你很怕会失控哦。还有呢，就是下雨开车的时候，这个轮胎的这个排水性非常的重要，所以重点就是你的轮胎的胎纹要够深。那当胎纹深度不足的时候，排水效果就会大幅的下降，就很怕就是会打滑失控哦，所以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你的轮胎，确认你的这个沟纹的深度是不是有就是达到标准。那目前呢，验车的法规轮胎深度啦下限就是1.6公里哦，但是呢，还是建议你不要说等到什么什么及格边缘才去换哦，当然就是提前，既然都已经觉得差不多了，
1: 就能换就提前换、啊，
0: 能换就提前换，这样就重点就是安全为优先了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在路上可能会有看过一些机车哦，就是可能是当然是机车骑士改的啦哈，就可能觉得说哇好帅哦，很炫啊，然后就骑机车的时候就可能选购或者是刻意改，有大部分应该都是改的啦，就会改那种很亮啊 sharp 啊，然后或者是很绚丽颜色的那种灯光哦，就是车子的那种灯光。哎，殊不知在夜间行驶之下，那有可能会因为特别的鲜明、特别的耀眼哦，就这样就是成了监警联合稽查的对象。
1: 因为太亮，
0: 想说你这个违法改装，反而被稽查这样。
1: 但其实世界越暗，你越亮。
0: 那真的是太醒目了啦！
1: 是不抓你抓谁？好、啊、亮成这样子，我想不注意到都很难。
0: 真的。
1: 对，因为抓到改装的话，可是会被罚的哦。
0: 嗯、
1: 好，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1项第2款，就是汽车擅自增减、变更原有规格，导致影响行车安全者呢，要处以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
0: 没错，那在车灯方面呢，交通部有公告车辆安全检测基准，这个呢是会分阶段强制汽机车新车出厂前呢，必须就是配备引擎一发动就会自动开启的昼行灯或者是头灯哦，否则是不可以上路。对，所以呢，已经在2019年的1月开始哦，所有新出厂的机车也是要必须配备有昼行灯，又或者是必须设计发动引擎，就是机车头灯必须要同步亮起哦。不过如果说你是比较早买的，已经在路上行驶的机车就可以就不用套用这个规定啦。但是呢，交通部也是建议机车骑士，你白天行驶的时候，你就尽量开头灯来增加行车安全，这其实也都是一个就是提醒的这个作用，可以减少事故发生率哦。
1: 因为我那台车就是昼行灯关不掉啊。我开六七年了，
0: 好，
1: 唯一令我头痛的毛病
0: 就是
1: 昼行灯关不掉。
0: 可是、
1: 结果意外的歪打正着，符合法规了。
0: 可是你去保养的时候不会跟他讲吗？
1: 我、就觉得这影响不大、啊，然后算了，
0: 就觉得还好。
1: 就亮一直亮着，好像也没差。就是他白天晚上都会亮昼行灯，因为通常会切换啊，白天昼行灯嘛，那你那个自动大灯不是这样啪，它会啪嘛，然后就是会变成是大灯，昼行灯就会关掉嘛。
0: 对，
1: 那我都没有，它就是一直很亮，那也不错，也不错，
0: 也可以啦，反正就安全嘛。
1: 歪打正着了，对啊。那其实哈、哦，这项新规定很多民众都赞成啊、尤其是白天下雨视线差的时候，如果开灯，对行车安全会是有帮助的。
0: 对，
1: 那另外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附件7，车辆灯光跟标志检验规定啊，机车头灯跟前尾距灯的灯色呢，应该是白色或是淡黄色的。那尾灯跟刹车灯的颜色也应该要是红色。
0: 对，
1: 如果碰上刹车的时候，也应该是持续亮灯。可以是闪烁的情况哦。
0: 没错，那交通部曾经委托车辆研究测试中心来做测试，就是呢，他们在车灯上就是有贴绿色或者是蓝色的贴纸，结果呢，就是变成就是光度减弱，还有光色偏移，也就是偏绿或者是偏蓝的现象哦。其实这个就是遇到了变更原有规格设备，导致影响夜间行车安全的情形哦。对，而且呢，这个联合国的道路交通公约有规定说，除了方向灯之外呢，其余的一般灯光就是不可以是闪亮的哦。还有呢，世界各国的汽车刹车灯全部都是红色的哈，所以而且是一直亮的方式。对，所以呢，夜间如果说是那种闪亮式的刹车灯，这个这不会有人改这个吧？这真的很夸张，因为这个就会和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以及工程救险车的红色闪光灯，就是会反而就是混淆，你就会不知道说，你这台到底是什么车这样子哦。对，而且会影响到这些车辆的优先通行秩序，这是会危害到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哦。
1: 对，然后骑乘缤纷色灯的这个机车，似乎好像会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哦。
0: 对，以前我们有学长就喜欢改 Autobike， 因为那时候也只有 Autobike 可以改，真的就是改的那种，这灯光就真的很不一样，
1: 就是七彩霓虹灯那一种，
0: 对，
1: 就是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0: 就挑那种很台的歌这样子哦，真的是就年轻时候就会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越亮热了，整台机车好像槟榔摊这样。对，虽然晚上很美丽啦，炫耀动人，但是也容易成为监警稽查显著的这个拦查对象啊。加上因为不符合规定的车灯，就 就显然影响到其他人的安全了。
0: 对，
1: 当然被举发的罚单就会跟着来咯。
0: 是的，那说真的啦，吃罚单事小，这个如果光线过亮的话，可能是会危害到其他用人的生命安全的。对，那医生就有说，一般人的瞳孔在夜间会比较大，那如果说有强光照到眼睛的话，瞳孔会急速的收缩，真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一瞬间是眼瞎的，甚至可能就是会有晕眩的状况。而且呢，年纪越大症状会越明显，长期下来恐怕这个视力会受损哦。所以呢，改装大灯你要符合规范啊，不可以太亮哦，以免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7: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6: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10: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数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9: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0: 对啦对啦，
11: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9: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俄罗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9月1号进行了轰炸行动，造成了至少12死、数十人受伤。当天刚好也是乌克兰的开学日，各地的学校师生被迫进入防空洞躲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未来将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并向外国航空公司警告，俄罗斯的天空将不再安全。然而，正在吉尔吉斯参加上合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丁则表示，俄军正在主导战场，但对外交谈判采取开放态度。他表示，已经准备好和任何愿意参与的人展开谈判，同时也点名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特夫以及女婿库许纳随时造访莫斯科。另外，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川普可能会在今年的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 APEC 峰会的期间进行三方会谈。由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中国中远集团利用船上的设备协助北京当局搜集情报。由美国官员指出，中国国营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和中共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中远利用了船上的先进设备，让中国能够搜集欧洲、北美和亚洲舰艇还有飞机的通讯讯号。由美国官员进一步透露，中远集团和中国政府合作，也让中共得以监控关键贸易和军事航道。对此，中远集团并没有回应，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则驳斥了美方说法。美军在9月1号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回应了伊朗对霍姆斯海峡商船以及中东美军的威胁，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除了南部一座机场，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城市也传出了爆炸，地方官员更指控美军滥杀平民。美军打击伊朗拉拉克岛后，伊朗则朝约旦的美国驻军开火，并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了无人机。美国总统川普则警告伊朗别想再报复，但革命卫队朝着驻约旦的美军发动大规模空袭，并表示将不会再对巴林和科威特等等美国中东盟友保持克制。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封锁伊朗，将会让海峡石油运输全面瘫痪。但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却在上合峰会释出善意，表示美国如果愿意重回6月的中战协议，伊朗也将会跟进。受到新一波的空袭影响，布兰特原油期货突破了每桶94美元。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第82空降师在中东的部署将会被延长到2027年。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结束了长达15年的掌舵生涯，正式卸任。库克在告别信中特别向提拔他的苹果创办人贾伯斯致敬，并感谢员工的付出。1998年，库克在贾伯斯的延揽下加入了苹果，曾经担任全球营运长。到了2011年，贾伯斯胰脏癌病逝的前几周，钦点了库克接任执行长。库克则成功带领了公司提升 iPhone 等核心产品，并扩展了 Apple Pay、 Apple TV 等金融和串流服务，将苹果打造成涵盖硬体、软体以及服务的完整科技消费体系，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市值突破了4.6兆美元，并正式在今年的8月31号卸下重任，交棒给硬体工程师出身的资深副总裁特纳斯。库克卸任后将会转任苹果董事会主席，继续协助苹果应对全球市场的监管压力。以上新闻由车子方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检，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安？
5: 嘿嘿。 明天。

0: 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这是杨乃文的摇滚星星堆满天。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张惠妹化身为阿密特这首重节奏的丁摇滚，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李玖哲这样就很好。李玖哲擅长唱情歌，继续送上这一位，同样也是很会唱情歌的陈世安。陈世安一直都有作品推出哦，那他今年也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其中收录的这一首《给我一枪》，表达的是如果这段感情被耗尽，不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台南晶圆厂于8月31号盛大落成启用，为在地高科技产业聚落注入强大新动能。美光在带动人才培育与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积极投入节能减碳，实践环境永续承诺。市府团队以高效执行力，透过招商单一窗口，第一时间协助排除投资障碍，并完美契合大南方新矽谷总体计划。副市长赵清慧表示，市府不仅全力协助建厂，更在周边生活机能、家庭照顾与就学环境做足准备，让高科技人才安心南漂发展。未来也将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做企业最强大的行政后盾。头部撞伤后，检查结果正常，却一直头晕、头痛、睡不好，甚至连看手机、走进人多或灯光复杂的地方都感到不舒服，就有可能是脑震荡后的恢复期症状。奇美医院中医部主治医师庄兆宇表示，轻症颅脑损伤约占颅脑损伤的7到9成，部分患者虽然无需手术或住院，但仍可能持续出现头晕、失眠、疲倦及注意力下降等问题。医师提醒，撞到头后若症状持续，切勿咬牙忍痛或乱吃成药，只要正确判断，排除危险，早期介入，就能从头晕困境中一步步回到正常生活。原定9月5号、6号在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及西拉雅广场举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受到近期豪雨及连日降雨影响，加上气象预报本周仍有降雨，活动场地目前含水量高，草地未干，并有积水、湿滑及泥泞等安全疑虑。观旅局表示，考量户外活动安全及设备进场搭设等因素，经评估后决定延期，新的活动日期将于确定后公告，而交通管制、接驳车及活动资讯也会一并调整，请欲参加活动的民众留意台南旅游网及台南旅游粉丝专页最新消息。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起点，哇，我觉得每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晚餐我都觉得好幸福哦，大家分享的晚餐真的都看起来好好吃哦。首先是蔡朱梅，她说今天下班回家看到阳台开了黄色煮饭花，心情真的好极了。对，你有分享这个煮饭花，哇，诶，这个是你们自己种的吗？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开得很漂亮，表示你们把它照顾得非常好哦。然后朱美分享的晚餐，她说今天简单吃，有煎煎粿哈，煎粿烫地瓜叶，还有好吃的茶鹅，这样晚餐就够饱了。哎，你那煎粿哎煎得好漂亮哦，就是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就是整个那恰恰的，然后而且也没有破哦。我真的觉得那种菜头粿那怎么粿那种，真的就很怕那个粿就是不小心煎到破掉这样子哦。你煎的有够漂亮，那个技术很好哦。然后那盘茶鹅看起来有够好吃的这样，然后烫地瓜叶也是哦，油油亮亮绿绿的很漂亮哈、哦。然后再来是吴福美，他说今晚吃粽子，粽子端午节有过了哈、哦，我还想说是明年的端午节还没到。好啦，就是那个粽子，我今年就是想说不行，我要逼自己把那个粽子吃完，我就不要留这样，我的冰箱的粽子已经吃完了哈、哦。然后再来是宜萱，他说上海迪士尼餐点看起来好美味，好好吃。其实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我们本来是要计划要去他那个什么迪士尼小镇，然后他又会有很多美式餐厅，本来已经就是有大概有预计要去哪几间吃，但是因为真的是大雨，真的是坏了所有的计划这样子哦。好，然后宜萱分享上礼拜日去巴黎看完渔人码头的烟火，然后到泰山吃就是吃某一间臭臭锅哈、哦，料很多，白饭王子面免费吃，还有饮料跟冰淇淋，价格还蛮平价的，汤头也不错。没办法，这个臭臭锅，臭臭锅我好久没有吃，但是现在应该都涨价了，对不对哈？那你这烟火很漂亮呢，哈。说到烟火，我觉得好家在我们有看到迪士尼烟火，因为那天就是真的是下一整天，然后早上下大雨，到后来是雨是有变小，但是还是陆陆续续的下，然后还好我们有看，还好游行有出来，但是他只有出四台车。对，那时候那个管家就跟我们说，因为那个雨势很难说，所以他们就走出一点点这样。然后我就看有的人真的雨大到不行，连游行都取消。然后我们就很怕说烟火会不会取消，还好烟火没取消，烟火还是有放这样子哦。好，再来是 Christine Xi 来 say hello。好，那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好的，来自汪东城，假装我们没爱过。诶，我好像访问过他这一张专辑哦。好了，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林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嘿马北拜哦。然后严明南他说，因为这个星期小孩开学，所以呢趁着周末假日带小朋友去 KTV 吃吃喝喝，还很开心可以唱阿帕子，然后还有分享那个小朋友唱阿帕子。诶，你那哪一家 KTV？ 这个我觉得餐点看起来不错诶。对，诶，我觉得这种 KTV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去吃东西，对不对？然后还有分享那个小朋友唱阿帕子的那个影片，北拜啦，我会唱哦，对不对？然后那底下留言真的很好笑哎，然后他说，老婆表示女儿在唱歌，你在那边一直哦什么的，你要跟他说啊，我是 Bruno Mars 啊，对不对哦？好，再来是那个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小孩开学了，存温起来了吼，然后先分享星期日的晚餐，有肉骨茶、软骨汤，然后有白煮虾，有青花椰，有小黄瓜，有炒高丽菜，还有烤鸡腿。然后他说今天的午餐是白煮蛋两哦，午餐是哦星叉克的纳提加千层蛋糕，然后今天的晚餐啊白煮蛋两颗，今天晚餐只有白煮蛋两颗啊，两颗怎么感觉有点就是你知道心酸这样子？你知道前面就是你知道有小孩在的时候，那个餐点都很丰盛，对不对？然后小孩不在，就好像失去了人生目标，然后晚餐就只吃白煮蛋两颗，好啦，就当做健康餐，对不对？哈，好，再来是钟安静，他说昨天跟老公一起回屏东庆祝婆婆生日，然后分享昨天晚上和老公一起去吃在屏东的曾咖林诶灶咖诶曾咖林诶灶咖，应该这样讲齁，料多实在，会吃不完。他说这家超有名的，很多人去吃又客满，差一点没有位置坐。诶，所以是不是要先预定啊？哦，看起来料很多啊，你这个意面，诶，这意面这是部队锅吧，这一面料也太多了吧。我看一下有几只虾，1、2、3、4、5、6、7、8，八只虾，然后满满的蛤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反正小卷还套丢那一类，然后炸物拼盘，这样一大盘，这这样大会吃不完呢、啊、真的是好丰盛哦，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0: 黑金莫尔露尼好久没有来留言了，他说今天晚餐是猪脚加韩国大白菜一起煮一起卤，哦，看起来好好吃哦，这太厉害了吧，这个看起来就超一整锅这样子，一锅菜好方便，对不对？好棒哦。然后再来是乌装晃，他说分享今天晚餐是碳烤鸡排便当，看起来好好吃哦，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再来是卷卷，他说分享娘家妈妈煮的晚餐，有拜拜的柠檬鸡腿、笋干、卤猪脚、卤豆腐，哦，看起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3: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4: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3: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5: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3: 台南市政府广告。
6: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7: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8: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7: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8: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7: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8: 省 money，
9: 玛尼通讯。
10: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0: 哇，超厉害！
11: 那当然，
1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接下来分享晚餐。我发现我漏看很多人呢，因为我发现电脑版跟手机版的怎么显示的那个留言长得不一样哎。我刚才看电脑版就想说奇怪，怎么好多人的就是怎么留言的人那么少？我在看手机才发现，天哪，原来都跑在手机这边哦。好，继续那个刚才那个卷卷的讲一半哦，他说娘家妈妈煮的晚餐有拜拜的柠檬鸡腿、笋干跟卤猪脚，然后加卤豆腐，还有豆轮加炒空心菜。对，我记得你好像有分享过。这个妈妈还是你做的这个卤猪脚，看起来就超级无敌的美味哈。然后再来是中强，今天晚餐是炸猪排便当，有荷包蛋，有豆轮卤笋干，然后绿花椰高丽菜，然后看起来就是很丰盛，尤其是那一大块排骨哦，真的是很诱人哈。然后他说南部的下到长香菇，这样真的雨天大家注意安全哈。然后还有这个马淑芬，他说今天主妇放假哦，然后安心就是吃大鸡腿便当。天哪，你这个大鸡腿真的是好赞，就好诱人，也是炸的那种大鸡腿哦，看起来就超好吃的。然后那个菜铺的满满满哦，看起来很赞的便当哦。然后 我看一下哦，然后那个战车哈，那又分享的泰座爱心餐已经到22了哈，然后有瓜仔肉跟炸年糕，还有酱油豆腐炒海菜，还有白花椰菜哦，真的是泰座很会买便当，对不对哈？再来是刘清荣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说今天要配合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便当，嘿，那也 OK。然后再来是蔡玲，一样是分享这个素食烧肉饭附红茶，觉得菜色都差不多，然后。有荷包蛋三样菜加主菜才110，嘿，素食怎么样都是那几样，但是看起来很好吃啊。三样菜其中有一菜是茄子，我好喜欢哦，而且你那个素排看起来就很好吃啊哈。然后再来连一君有补充说台南永康下雨哦，所以大家下班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非常熟悉的双栖动物，这是维里安重新诠释的版本。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831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表达的是最遥远的远方是再怎么靠近也到不了的人，其实就是失去的痛，真的是超级虐心哦。好的，那跟大家说拜拜咯，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艾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小周末的晚上，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是小周末对吧？哦，礼拜三吧。我觉得最近时间过好快，我都已经快要分不出礼拜几是礼拜几。好，今天是礼拜三号，9月2号，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首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的海军节，9月2号就是海军节。在民国47年啊，这个像当年啊，哎，发生了这个九日海战啊，哎，当时候这个海军舵江舰的巡逻舰啊，以单舰对抗共军多艘炮艇跟鱼雷艇啊。而且呢获得了胜利。后来呢，在民国53年，海军在左营基地哦就设立了海军92台海胜利纪念碑。所以呢9月2号就成为了不成文的海军节，所有海军的弟兄朋友们辛苦了。像他的自己身边有一些在当海军的朋友，他们自愿意当海军啊，他有时候出海的时候家人是联系不到他的，没有手机啊，也没有收讯。所以在船只出海的时候哦，这个家人不管是父母啊或是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络得到他，那一颗心就会悬在那边，都是为我们这个保家卫国的好男儿啊，真的是辛苦了。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海贼王，海贼没有，海贼王里面也是有海军的好吗？我们就单独把海贼王里面的海军拉出来看啊。这首歌曲 We Are。

这首歌曲来自于北谷洋的 We Are， 也是海贼王第一代的 OP。所有海军的朋友们辛苦了，虽然海贼王里面那个海军的角色感觉像是反派一样，但我觉得在里面没有任何坏人，他们只是立场的不同嘛。好像那个海军的上将，三大上将黄猿、赤犬跟还有一个是谁啊，黄猿、赤犬还有一个是谁，黄猿、赤犬，黄猿、赤犬青雉啦，青雉，黄猿、赤犬、青雉三个人刚好就桃太郎的对应到三个，就是桃太郎的猴子、狗狗跟那只鸡嘛，刚好就是海军三上将的。不过海军真的很辛苦啦，尤其呢在演习啊操演的时候啊，完全没有办法联络得到人，而且跟自己的亲友是聚少离多，但每次呢在开放亲友登舰参观的时候，那种荣耀的感觉是溢于言表，是个非常非常的替我们的国家感到为荣的。所有海军的朋友辛苦了，今天国海军节。再来呢，9月2号还有一个特别别的日子叫做世界椰子日 World Coconut Day 啊，我超喜欢喝椰子水的，你知道吗？泰国一颗椰子水平均啦，如果你在一些观光地区杀价杀杀杀的话，一颗大概30泰铢，差不多杀到最底塞底了，30泰铢。那我觉得正常来说，你喝到50、70的话，我觉得应该都还 OK 啦。那我想说，哇，在泰国啊，狂喝这个椰子水，回台湾泰式餐厅要点一颗椰子水啊，多少钱呢？170块，我的妈呀！但是我真的好爱喝椰子水啊。那椰子水呢，是这个富含了钾跟钙还有镁等等的离子，可以帮助你运动后迅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而且呢清凉退火，生津止渴。椰子水、椰肉、椰奶、椰子油整颗都可以使用。 Coconut Tree 来自于 Chingy Squad， 不要跟我作对，树下树下，夕阳当配你的背，

今天9月2号2009年为了要纪念亚洲及太平洋椰子社区的成立而举办的，希望提高大家对于椰子经济价值、农业重要性跟健康好处的认识。欢迎大家多喝椰子汁，多喝椰子水。你没听哈德的节目还真不知道9月2号竟然是国际椰子日啊！过去这一年哈德在节目上面跟大家介绍了好多特别的日子啊，比方说什么国际第二个孩子日之类的啊。哈德会继续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冷门的纪念日。振兴椰加雪菲最近很红啊，在咖啡里面加椰子汁啊，我是还没喝过啦，因为我都喝黑咖啡，所以椰加雪菲我会尝试看看的。

期末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期末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来自于吴汶芳的新歌《不想想太多》，他的回归让很多车上面的网友表示是喜极而泣，回来了，作为独立歌手的身份再次的回来了。吴汶芳说呢，这首《不想想太多》原本呢就是要替那个很没自信的我，想要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希望我的付出能够服务我爱的人啊，但是呢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这首歌曲重新定义了，才发现沉淀之后呢，这首歌最终的版本是啊，我已经不在乎这一切了，因为这一刻我只想好好的照顾我自己，从迎合对方讨好对方再走到了放下，所以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虽然我们此刻不完美，但是我们很快乐。这首歌曲吴汶芳不想想太多。再来听到维里安的歌曲。

0: 能让你感觉对了，一听就爱上的电台，就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又到了林雨心墙的单元，今天上线之前在门口遇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哪一位我不确定能不能讲，所以我先以这个听众朋友这四个字来当做代称。他说呢，我们的节目很特别，因为在这个七点的线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另外一台也在经营进修部同学的来信。那当然因为我每天这个时间点都坐在录音室，有当然不会有机会听到其他台的节目啦。好，那一想到说在远方我们的友台不是匪台，是友台，友台还有这个有志之士呢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也感觉到有点不孤单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哈德的这个节目太难等了，太二蛋啊大概下坡都点不到那大家也可以看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友台的节目也不是因为信真的太多了像人家讲说哇哈德今天要掰要叫人家寄去别的节目，没有啦，大家还是可以好不好，自由随喜你要寄哈德节目也可以啊，只是说来信量真的比较大一点那可能要稍微等比较久一点但不用担心，我们慢慢消化，来日方长嘛好，来继续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点的是谁呢？我找不到信，糟糕啊！找到了，宜兰，宜兰的朋友下个月要去宜兰玩，宜兰的志忠，志忠，那他想要替他的好兄弟凯凯来点播这首歌曲，茄子蛋的《爱情你必要行为各开无一代》，要来送给云林南八里咯熊碎的余杰，祝福他今天9月2号生日大快乐，早日返乡，也祝福呢所有城市广播网的听众平安顺心，然后贵节目收听率长红，赞哦！好，来帮你播一下。志忠点播的歌曲

好，继续要听到林宇新强今天第二首歌。这位呢是裴俊，好，裴俊他说呢，每天都固定锁定这个 97.1 啦，我们三个台的频道是不一样的，北部我们会锁定 90.1 嘛，中部我们会锁定 92.9， 那南部地区的话就是锁定 97.1， 虽然台数不同，但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在空中串联起来播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他说呢，哈主任在空中播出的这个互诉情谊别有一番风味，让思乡的心有了一个出口，感谢哈大无私奉献，想要点播小阿七和你路过婚纱店，送给哥哥知名跟嫂子雅璇，也祝福哥跟嫂子结婚进入第八年了。那今天呢，正逢这个知名哥哥的宝贝女儿，这个是远远吗？远远来生日啊，所以呢，知名爸爸要告诉女儿，你永远是老爸心里头的小公主，爱你，生日快乐哦！来听一下这首歌。

今天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哎，怎么没有？不是换新主题了吗？感谢这个主题哈。那因为今天的信件都是之前预先点的哈，所以今天算是在销库存。很多人就是点到很后面啊，甚至我们现在收到的信有点到明年一月的啊，就是排的真的是热热长，真的很长啊。所以呢，大家要记的话要加紧，然后你指定的日期不能太近啊。像之所以不能太近，是因为你看到、哦、你如果指定你八月初点说要点八月中齁，九月初要点九月中的话，那因为前面的信根本还没消化完，所以就是还不会整理到那边呢、啊。所以呢，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再来是彰化的 DB 齁，彰化的 DB 想要在今天点播一首高尔宣的 Rewind。他说呢，其中一句歌词是最简单的字眼，口却最难开。这首歌想分享的部分则是一段文字如下。他说呢，希望过去的人生不再重写，每个明天都是人生新页，知道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但是它一定会来。好，那下面有一段感觉很像是歌词，我念一小段好了，因为比较长。他说呢，我坐困铁窗，见日出高挂东方。我睁眼仰望，然这是什么？然房突然屋途四壁啊，愁断了肠。偶尔请听鸟鸣高声吟唱，偶尔羡慕鸟儿自由飞翔，偶尔得制止隐翅虫猖狂，又偶尔得提防蚂蚁蟑螂作乱。曾几何时，我竟渐渐爱上刺眼的阳光，不是因为它带来。他为我带来温暖，而是他这个东升西落的轨迹让我能确定家的方向，抬头远望。诶，我既然都已经念到这，我把它念完好了。那里有我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亲爱的娘，我终将踏上归途，再次返乡。逝去的年岁无妨，相信人生的下一站，人有阳光，人就温暖。来日纵使伤痕累累，再不忘选择善良，亦不忘那日的我坐困铁窗。Time Peace， 哎，写得很好哎，整个 flow 超棒，我觉得你要继续加油，继续持续下去，哎，后面真的很棒哦。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了，高尔宣 Rewind， 这是来自于 DB 的点播。

0: 然弄自己后我是 key dead and ma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好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直得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6: 上实在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9: 七点钟尾巴来三首比较动感的歌曲。 K-POP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流行 House 的曲风，可是好像一路走到现在快要消失了，流行的太快了吧。他就卷过来一阵子，所有团体都一次出同样的曲风，然后一次都全部消失。来听一下，这个是李森的这首歌曲 Heart Drop。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Lisanna 的 Hard Drop 以及 XGXG 的 Gala。 那这样算起来 Gala 算是这波潮流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了后面House 大乱斗的所有女子团体啊，像之前的 Heart to Heart 心连心，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Kiki 等等啊，都出过这个 House 的作品了。那现在开始流行比较 techno 的那一种洗脑式的 trance 加 techno 的这种路线，大概就是从 Hype 又引领潮流了，没办法，但有时候就这样，这间公司引起一波潮流，那另外一间公司就赶快再带起另外一个，然后再看哪一个可以烧比较久。好，那这位呢算是跳脱出来了，他是女子团体的成员，他是联影，联影是 Her Plus 吧， Her Plus 的成员联影，那他率先跳脱出了电音的范围，他走摇滚曲风了，有点像 Rose 的感觉。这首歌叫鱼子成说，好，那鱼子成说是什么意思呢？它出自于诗经，意思就是说生死离合不分开，这是我们当初的约定啊。死生契阔，鱼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歌曲很有深度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这首歌曲的歌词，还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来自于联影，与子成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
1: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3: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5: 小声夜节目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有时候哈德都很好奇，就是8点钟你们究竟是在看乡土剧呢，比方说豆腐妈妈，或者是在看 AI 剧呢，或者是你在8点钟的时候选择的是听广播，那就太感谢你们了。你看在每天的8点钟，你唯有放下手机或是放下遥控器，才有机会跟哈德相遇嘛。哦，这都是一个得来不易的缘分，我们要好好珍惜呢。好，那明天呢是9月3号，93军人节了。台铁公司跟农粮署推出了军人节的感恩优惠活动。从9月1号开始到9月7号的活动期间，限

义军人，注意哦，现义军人购买台铁便当的话会享9折优惠，而且还送国产的豆奶，而且是黄豆口味的哟。你只要出示你的军人身份证，就可以享有台铁便当，便当会放落空便当的9折，还有豆浆可以喝，买2个便当送2瓶，买3个便当送3瓶，赶快这个礼拜收假，就买个便当回去，请全联的弟兄们吃吃喝喝吧。讲到了这个93军人节，我们今天晚上的上什么社团课也跟军人会有关系，请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如果8点你没有办法暂时的放下遥控器，还是想看一下8点档，没关系，哈特可以理解的。但9点，请你一定要记得回来听我们上什么社团课的单元呢。

首歌曲来自于吕士轩将他怀特的歌曲 Lead My Life。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911的春风呢，外号罗德曼，最近都在玩战斗陀螺，立志打哭每个小朋友。那除了战斗陀螺之外，他们也有玩手游传说对决哦。那这首歌就是他们帮GCS 2026年赛季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在8月17号的时候发行的。那这个歌曲结合了电竞当中有所谓的叫做逆风局哈，逆风局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输，可是你打得有点辛苦，对方领先了，你在一个落后的情况下要往上追要往前追，这种叫做逆风局。那有逆风局当然也有顺风局哈，顺风局就是你从头到尾压制对方，然后不管是经济啊，不管是人头数啊，不管是你整个的游戏的表现都压制对方，就最后输了，就有很多人来说哇顺风局你打到翻盘哈。那有些人呢就擅长打逆风局，有些人擅长打顺风局哈。在逆风局局势不利，资源落后，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反而你是要迎难而上，知难而上，反败为胜。来听一下911的逆风。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持续要介绍这两首歌都是最近上映的院线片哦，虽然开学了，不过假日还是可以去看电影嘛。啊，这部电影叫做《网红老爸》哦，《网红老爸》哦，最近在网络上面非常知名啊。有两对情侣看完《网红老爸》之后呢，在戏院外面可以说是大打出手。原因是因为呢，其中一对情侣他们在电影开演的时候，手机没有关静音，后来呢就引发一系列的冲突，在电影散场之后呢就大打出手了，这是个不良示范哦。不过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观影的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踢别人椅背，然后手机要关静音，以及呢在电影播放的过程中不要把你的手机亮起来哦，那个光害真的眼睛会很刺痛的。那至于这个后来大打出手之后有一些迷因，有一些金句，因为实在太脏了，所以我就不在节目上分享了、哦、知道他的最近有 follow 到这个迷因的活王仔们应该知道他都在说什么啊。讲到网红老爸这一部戏呢，所有的演员角色几乎都是你在角头系列里面会看到的，比方说像王世贤哈、哦、世贤哥，还有怀秋蝎子哥哈、哦、还有孙鹏等人啊，以及还有罗志祥哦。那这部戏的剧情在讲说，有一名网红，他叫做小兔哈，他的直播事业陷入的瓶颈了哈，在烦恼说怎么样突破现状。于是呢，他坐牢多年的黑道父亲天哥哦，王世贤不是人哥了哦，是天哥出狱回家了啊。那一个活在快速变化的直播网络世界，一个呢是活在讲求江湖规矩的传统黑道，父女俩价值天差地远，生活摩擦不断啊。最后呢，就是会有一些亲情的部分。天哥要在好老大跟好爸爸当中身份做出一个抉择，然后小兔的网红形象也因为他爸爸的身份然后陷入了危机了。听说呢很好笑，笑着笑着后面就哭了，就会很好哭。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片尾曲、哦、来自于迷先生的盛浩跟王世贤合作的《甘酸苦汫》。

网红老爸上映了4天，全台票房突破了2500万元，非常惊人啊！另外一部国片票房也非常惊人，一样上映4天，票房突破了3300万。啊，台湾人还是蛮喜欢看鬼片的，很喜欢看恐怖片哦。那接下来这部戏的剧情我就不多琢磨了，因为随便介绍都会讲到一些关键字啊。毕竟现在在平安月、民俗月，哈德还是有一点怕怕的啊，小生怕怕了。这是《中邪》系列的4集，叫做《昆蒂拉娜》啊，《昆蒂拉娜》。那乍看之下，你不觉得很像宝可梦的名字吗？你看我有这张闪卡昆蒂拉娜，哎，不要开这个玩笑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像啊，呸呸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然后呢，这部戏中邪系列的4集，他把这个台湾的一个送肉粽跟跳钟馗结合了印尼跟东南亚流传的一些乡野传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部戏了，叫做中邪系列的4集昆蒂拉娜。那至于剧情怎么样，详细的资讯怎么样呢？啊，大家自己上网查吧。哈德已经没有敢再继续介绍下去。我们来听一下《昆蒂拉娜》的主题曲哈，《安内甘姆意义》啊，《安内甘歌有意义》，来自于草屯伊娜演唱的歌曲。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昨天哈德有答应大家在那个石原点歌机的一些遗珠之憾，昨天点播因为时间有限，然后大家反应又很踊跃，再加上昨天的主题真的蛮特别的，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你出生的年份发行的歌曲，跟你一起出生的歌曲，那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接下来有三首是昨天的遗珠之憾还没有播的，待会九点也会有三首。首先呢，这位同学是梁承轩点播的，那1997年的作品，在那一年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比方说香港主权的移交、亚洲金融风暴、白小燕命案，还有戴安娜王妃逝世，所以陈颖也在留言上面写说好像都是陈轩啦，陈轩说在留言上面写说好像都不是太好的事情齁 ,97 年。但是9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记的年份，因为那一年呢我过得其实蛮快乐的。小时候没什么烦恼嘛，无忧无虑，这样玩97格斗天王。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1997年的作品呢、啊。再来是铃铛点播的，昨天铃铛在我们的主题上方点播1982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一把比天下所有剑都还要锋利的比利剑。比利剑，1982年发生什么事呢？哦，台湾发生的第一起抢劫案件啊，李思科的这个抢劫案件，哇哦！还有像是微处理器的突破啊，福克兰战争，还有对台六项保证等等哦，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啊，好多好多的大事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比利剑》。

好，再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姆蓉蓉。哇，这首歌更早了，1976年。不过呢，阿姆蓉蓉也担心说我们的歌库会不会没有这首歌刘文正的诺言。不过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很多老歌现在都有重新翻唱了。我们歌库里面虽然没有刘文正的版本，但我们有李英宏的版本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诺言。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啦，小周末八点听什么呢？当然要听城市夕阳风云榜，把时间交给 B Jack。城市夕阳风云榜。

是别克，又到了紧张的先跑时间。住时代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张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先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面这把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

0: 文。
1: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每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Less Than a Lover》，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从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

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地心笔记》马新歌是新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适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乐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出道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站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ot up and dance.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四十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Oh yeah， 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有当阵，人就是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3: 嘿嘿。别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非常特别，叫做军文社啊。军文社就是国防部军事新闻通讯社，军文社。因为明天就是9月3号93军人节，所以特别在前一天的今天9月2号的上什么社团课来推出了军人相关的主题，军文社。那所以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都会跟军人有关系。辛苦的国军弟兄朋友们辛苦了，向你致上一个深深的敬礼。军爱民，民敬军，这句话没想到在这个部队里面落实的这么彻底，对不对？有人可以凭刚刚这一段话猜出是哪一部军教片吗？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爱看军教片，超级好看，尤其是那个西点面包，那个是哪一那个是哪一部啊？就是许孝顺演那个神经病班长啊，人家是西点军校，你是西点面包啊，为什么不涂一点果酱吃掉？你这样看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超级三等兵，我突然想起来了。好，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军教片，今天要介绍的是军文社。那接下来第一首跟军人有关系的，来自于黄玠，大家很多男生都应该很难忘怀那一个绿色的日子吧，来自于黄玠这首歌绿色的日子。

来自黄界绿色的日子，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许孝顺演奇怪的班长的是狗蛋大兵，不是超级三等兵，是狗蛋大兵。干嘛？你这样看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哎，很好，很好看，超级经典的，就是吴宗宪演班长啊，然后他林冰还有张立威，哎，有没有陈伟敏啊？好像没有陈伟敏，然后许孝顺就演一个。当兵当到发疯的班长冲进来，大家都以为他是新的魔鬼班长这样。我现在怎么看还是怎么笑啦。那后来吴宗宪他去那个爹爹骂吴伯啊，那说高爱加 key 油那个啊，然后他那个对面的妈妈桑就说，哎哟，我刚六十八岁哦，阿伯听过高爱但会使加 key 油的哦，哎呀五十八岁啊，欸，我到底要讲这个剧情要讲多久啊？还是我就一路讲到十点算了，欸，真的可以哦，我可以把这些台词倒背如流，真的要聊聊不完了，啊，太好笑了。现在网络上都还看得到《狗蛋大兵之机车班长》。好，离题了，回来到我们上什么社团课的这个主题单元哦。如果你还没有转台转走的话啦，哦，这个中年男人要训练起来真的很可怕，欸，而且尤其刚刚这些军教片真的就是我记忆童年记忆当中快乐的全员啊，太好笑了。但实际去当兵也没这么多好笑的故事，但还是很有趣，难以忘怀，无可替代。接下来我们要分军种咯，先从空军开始啊。空军的话不能不提到的是捍卫战士这部电影啊，我们的阿汤哥啊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驾驶员。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捍卫战士独行侠当中呢又回到了这个单位上面来，有一个传承的意味在啊。那捍卫战士呢，它本身除了有激烈的空战之外啊，电影里面带出来的精神，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呢，其实当年度在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啊，也成功帮美国招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空军，非常多的阿兵哥都愿意去从军来保家卫国。这是这部电影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跟成就。那2022年的独行侠当中有出现了像是这个超级大黄蜂、 F-14 的熊猫式战斗机、黑暗之星以及 P-51 野马式等等的战机。那这部戏拍完没多久， F-14 熊猫式战斗机也就退役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主题曲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 I Ain't Worried。

来自于 OneRepublic 这首歌曲 I in Worry。好，我们陆海空三军嘛，刚刚介绍到的是空军了，从空中来作战，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然后执行一些比较精准的打击，通常破坏力也非常的高啊。再来是海军了，海军的话其实也很辛苦啊，在海上的这种版图啊，在海上的这种军舰呢，能够有效的封锁补给，然后控制这个制海权，也是赢得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啊。有时候呢，你岛上的那个国内的兵力再强的话，大家呢海军一字排开，把你的整个国家周围都包起来，不仅能够切断补给啊，还能够从海外呢源源不绝的啊运送兵力啊，或者是提供这个不管是人力也好，或是物资也好，源源不绝的往陆地上面来送啊。所以海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军种。讲到海军的这个相关电影啊，比方说像猎杀 U571 啊，然后决战中途岛啊，怒海战舰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看的电影啊，也为我们辛苦的海军弟兄朋友们来敬礼。灭火器，海上的人。

来自于灭火器海上的人，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是军文社，都是跟当兵、从军、军人、战争有关系的歌曲。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海军这个军种嘛，我不是军事专家，我大概以我所知的来跟大家聊一下。有些海军它会配战斗机，这属于海军很重要的分支，叫做海军航空兵。所以海军也有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这跟传统的空军有不一样的定位跟不一样的这个任务，所以它虽然是非战斗机的驾驶员，但它还是属于海军的一环。那另外呢，再来就要介绍到我们非常辛苦的有汗马功劳的陆军了，也是我们军种人数最多的一个军种，就是陆军。想必呢，大部分的人当兵应该如果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话，都是当陆军吧。我自己本身也算是陆军的一环啊，那像有的人是炮兵啊，有的人是工兵啊，有的人是宪兵啊，通通都在陆军的范围里面。不过陆军呢也有空对地的作战部队，比方说像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它也算是陆军的一环，直升机系列的都算是。好，那接下来呢，陆军来帮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在《阿甘正传》里面出现的插曲啊。大家还记得吗？《阿甘正传》他中间演到不是他去念军校吗？后来他就去那个打越战嘛。那打越战他也痛失了他的好朋友，以及他长官也失去了一条双腿。后来这个失去双腿的长官跟他一起合伙开了一间捕虾船，就开始卖虾子，然后阿甘摇身一变变成这个大富翁这样。很励志的一个作品，很励志的故事。那这首歌就是在打越战的时候中间出现的插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啊。对，陆军的电影还推那个我觉得心中永远最好看就是抢救雷恩大兵。哇，他的抢滩呢是所有有史以来电影的我认为最写实的。还有另外一部是叫什么锅盖头，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近的，但是我忘记名字了，等一下再继续，要想到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清水合唱团，叫做 Fortunate Son。 这首歌什么意思呢？ Fortunate Son 就是幸运的儿子，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被比喻成是比方说正二代、官二代、权贵弟子等等。其实这首歌也算是一个反战的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其实如果关于陆军的话，还是有很多电影可以看，比方说那个黑鹰计划也算是陆军的一环啊，还有像是那个西线无战事啊，比较近期一点的电影，我觉得很好看，还有一个美国狙击手也都超级好看，建议大家喜欢军事片军事迷，我有一阵子好喜欢看军事片，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哦，所以呢也是看久了哈，戏棚下看久了也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这个军事的内容。好，那再来呢今天这个话题女生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可是歌好听啊，对不对？所以内容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听歌嘛。啊，尤其呢很多男生在战哨的时候都会很想念自己在家乡的女朋友啊，自己的家人啊，这首歌《孤独的夜哨》来自于张震岳。

这个歌是我这张专辑唯一收录的一首新歌，希望失恋的朋友要谅解你的另外一半，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好，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收到你的分手信，我躲在棉被里偷哭，但是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知道让我变成男人的不是当兵，而是你离开我了。

连续两首歌曲，张震岳《孤独的夜少》以及康康的《冰变》啊、哦，夜少真的有够孤独的。看你在哪个时段、啊、像我自己最讨厌站的时段就是栋梁栋四啊，栋梁栋四呢，就是你早睡也不是哈、啊，那你晚起也不是，睡到一半要中途要醒来，醒来站完之后再回去继续睡，就是刚好给你卡在中间的啦。哦，栋梁栋四这一个时段，那夜少呢，一片都一整片黑暗当中都没有声音，只有虫鸣鸟叫声，也没有鸟叫，就只有虫鸣声而已。还有伴随这些蚊子在你耳朵旁边飞来飞去啊，真的非常孤独。我觉得很多男生在站夜少的时候，会突然之间想通很多事哈、哦，可能复杂的数学公式或难题的，都会在站哨的时候解开了，因为骑在一起心不了啊哈。但没办法，为了要保家卫国，为了要守护自己单位的安全、啊、那再来第二首歌曲是康康的《冰变》啊。虽然我们国内没有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有过冰变的经验、啊、但是你身旁或是你自己有过冰变的经验，你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男生、啊、他已经在这个军事化管理了，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了，然后又刚好发生了他自己心灵的寄托，心灵的支柱离开了他的话，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天崩地裂，说崩溃都不为过，真的真的真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有吗？诶，我没有，我很感谢当时的女朋友没有冰变我，不然我在里面怎么办啊，冰变就算了，然后早上可能还要起来吃馒头这样。好，那虽然没有统计说到底有多少人有兵变的经验啊，但是当兵最难熬的时刻，根据网友票选啊，兵变的排名是排第二啦齁，第一名是被禁足被禁驾啊，没想到还超越了兵变了。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军文社为大家提供的内容，再次的为辛苦的国军弟兄官兵们激励。好，谢谢。然后很多人就在之前很多人在疑问说，为什么当兵的时候喊又要喊DJ 哈德要一定要的啊，一定要以上要很大声啊，不够大声要重新的、欸、又会变成这样的。那我们以前有个林兵啊，他就很奇怪，因为有时候当兵里面会有一些怪怪的人、啊、他不是又也不是的哦，他是 V、啊、我想说你是愤怒鸟吗？而 DJ 哈德 V 其他弟兄完全没有人绷得住啊，谁绷得住啊，连班长都笑场了，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威啊。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军人节快乐。

好，那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赶快来播一下遗珠系列。昨天的学员点歌机的遗珠之一，这是程佑点播的歌曲叮当的手掌心，这是2013年的作品哦，跟自己一起出生的歌曲程佑。再来呢是2000年出生的君君，他点播的是孙燕姿的 TOO。 哇，2000年很多歌好点啊，2000年就是神仙打架的年代了，尤其那一年孙燕姿跟周杰伦争夺最佳金曲新人奖的这段往事呢，也被奉为一段佳话，堪称是实力最接近的一届。来听一下孙燕姿 TOO， 来自于

200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1999年晚上的11:59的时候，很多人都抓了一胆，很担心，因为当时有一个谣传，就是千禧虫。千禧虫是什么呢？千禧虫就是很多的电脑设备它没有被设定到2000年，也就是说1999年的11月晚上的11:59之后，再过一分钟，那所有的电脑会大宕机，因为他们没有被设定有2000年二开头这个选项。好，那当时的谣传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可怕到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操控核子武器的电脑设备也是，还有电力系统，所有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然后核弹会飞来飞去，这样哇，把2000年说的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好，但我们的科学家还有我们所有工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哈，他们怎么可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呢？所以有时候有些系统的漏洞呢，大家就很努力的把它都补齐，然后让这个日子呢很顺顺利利的跨到了2000年，于是我们就迎来了Y2K 最缤纷的千禧世代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2000年的点播来自于阿呆，他点播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今天没有时间点歌机哦，这个是昨天的遗珠之憾，选在今天来帮大家播出。

有关于陶喆、熊爱、熊爱瓜都在这里，勿忘我，也勿忘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欢乐时光特别快，小周末星期三晚上的城市夜间部又暂时的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拜托拜托，且拜且拜哈，帮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来小小按一下赞，真的拜托，因为现在只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一个里程碑，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以及呢，要麻烦大家。哎，行有余力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无聊，或者是你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呢，把手机拿出来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也帮我们关注起来 ，IG 是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的账号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要鼓吹大家来按赞、跟那个关注、分享、订阅，巴拉巴拉巴拉呢？好，原因就是因为。越多人一起来按赞，越多人关注，代表这个东西口碑是好的嘛？啊，比方说你总不会去吃一家餐厅，吃一个只有 1.5 颗星的餐厅嘛？你会选 4.8 颗星的 啊？那星星数越多，关注数越多，是不是代表哈德就要横着走了呢？哦，开始摇摆呢？哎，嗯，对哦，不是这样哦，因为影响力大，我们才有机会帮各位争取更多的福利。比方说呢，歌手来上我们节目啊，或者要举办更多的赠奖，有更多的资源造福大家 ，OK？ 那以及呢，如果你对节目有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一些主题的发想，有一些好点子想要提供，都欢迎大家透过私讯来跟哈德说。那私讯的话要用 IG 哦，用脸书的话现在收不太到，所以要记得用 IG 哦。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晚上7点钟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齁。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齁，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然后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

0: 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两倍，好，就是长大两倍哦。两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五倍吗？不对，是八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三四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很开心呢，哈，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哈，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哈，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1: 嘿，小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hey, 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被加啦哈，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好、哦、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十年然后二十年的都有。对
1: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嗯、那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0: 当然，
1: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0: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1: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嗯，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
0: 样，对，
1: 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啊，撑不住。嗯啊、他就像小T讲，你还会被退货、
0: 哦、
1: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0: 对、哦、
1: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0: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嗯、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1: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蛮特别。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1: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啦，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
0: 对，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苏二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T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齁，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FM 台南之音97.1。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2: 嗯，
1: 很瘦。
2: 对
1: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2: 太瘦了，
1: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胖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琼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0.5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0.5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2: 嗯，
1: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2: 嗯，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2: 嗯，哎，
1: 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2: 对
1: 对，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2: 嗯，
1: 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2: 嗯，
1: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2: 嗯哼，
1: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2: 哇，那真的不容易。
1: 一次都没有吐。欸，
2: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
2: 欸，
1: 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
2: 嗯，
1: 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嗯，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嗯，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2: 是，
1: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2: 哇，嗯哼，
1: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
2: 嗯，
1: 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
2: 嗯，
1: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2: 嗯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2: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1: 第一个礼拜会，啊，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2: 哎，皮肤痒，
1: 对，哎，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2: 嗯，
1: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2: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1: 没有没有，嗯，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
2: 嗯，
1: 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嗯，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哎，阿弥陀佛，
2: 哎，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1: 袈裟，
2: 再袈裟，
1: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啊，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2: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呐，啊哦，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嗯，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成没有睫毛。
2: 嗯，
1: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
2: 嘿嘿嘿，
1: 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
2: 嗯，
1: 我知道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欸，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2: 就是一瞬间就掉一 几乎掉光。
1: 对，一瞬间，喂、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2: 要捐来不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我好像生病了。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对，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汁，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呐、你们家种牛樟汁种多久了？
2: 哦，应该有20年了，
1: 种20年了，
2: 20年了。
1: 现在也像、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2: 对，
1: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2: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1: 对，
2: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汁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2: 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很快。
2: 对啊，很突然呢、
1: 对，就3个月你就变癌末了。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还好。
2: 还
1: 可以救，
2: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T有这个录音的、
1: 大家都觉得说哇、见到你真好，
2: 真的、
1: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1: 对
2: 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2: 对
1: 呀、
2: 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剂、
2: 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2: 对，
1: 也不用护发，
2: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2: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对、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呐、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齁，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2: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对，没有错。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好，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2: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1: 对，几乎等于零。
2: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1: 也不会有
2: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好，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2: 对
1: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说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哈，不是你说哦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2: 对
1: 对，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2: 对，
1: 而且是非常棒。
2: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但是呢牛樟芝也很多，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2: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了，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子实体的差异、嗯、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
1: 嗯、
2: 它有点像是根、
1: 嗯
2: 哦、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
1: 嗯、
2: 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
1: 嗯、
2: 都是子实体，
1: 对，
2: 你看不到的根哦、那个都切掉了、哦、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
1: 嗯、
2: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哦、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1: 当然、哦、
2: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1: 嗯、
2: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2: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
1: 哦、
2: 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1: 对，
2: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哦
1: 嗯、
2: 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1: 嗯
2: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
1: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的子实体要种两年，
2: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
1: 嗯、
2: 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2: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1: 嗯，
2: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齁、哦、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2: 齁、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1: 一
2: 样。
1: 不
2: 一
1: 样。
2: 对对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2: 对对
1: 对。
2: 会比较像灵芝啦。齁、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2: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丝体、
2: 嗯、
1: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2: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
1: 嗯、
2: 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1: 嗯，
2: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1: 嗯，
2: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1: 没错，
2: 哎、欸，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
1: 对，對對
2: 所以你就知道，哎、欸，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1: 嗯，
2: 好，所以代表说牛樟芝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2: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起一千多起跳嘛，对，對不对哈、嗯？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2: 嗯、
1: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2: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2: 嗯、
1: 对、
2: 嗯、
1: 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2: 对，
1: 真的，
2: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
1: 嗯、
2: 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了。
1: 当然，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哈，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哈、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2到3包，
2: 嗯，
1: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啦，差不多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
2: 嗯、
1: 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2: 嗯、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2: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2: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2: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
2: 嗯、
1: 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2: 嗯，
1: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
2: 嗯，
1: 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2: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2: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哎、欸、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2: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1: 嗯，
2: 所以你在喝，哎、欸，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哈，味道是非常顺口，
1: 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2: 对，
1: 嗯、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2: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
2: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人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2: 嗯，
1: 对
2: 嗯，
1: 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欸，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2: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提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嗯，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俊实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纸实体。对
3: 对，
2: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3: 对对，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2: 嗯，
3: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哈，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2: 嗯，
3: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2: 嗯，
3: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2: 把它搞得很贵、
3: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2: 嗯，
3: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2: 哦，八大指标哦，
3: 对对对，
2: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3: 菌丝体绝对没有，
2: 对
3: 它一个都没有，
2: 对，
3: 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
2: 没错。
3: 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2: 其他的菌种。
3: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2: 对，
3: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2: 对 对, 对。
3: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2: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2: 对, 對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3: 没错，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三黄哈，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三黄哈？因为这个三黄呢，它里面呢哈的多糖体也很高，
3: 对，
2: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芝的吸收，
3: 对，
2: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3: 对，
2: 好，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3: 嗯，
2: 所以这个三黄呢，其实就是医生那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芝加三黄，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3: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就是我们牛樟芝是主肝呐、
2: 对，
3: 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
2: 哈、
3: 那刚才小提有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2: 对，
3: 好，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2: 对、
3: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也要把肺、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
2: 没错，
3: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2: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3: 对，
2: 对不对？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3: 空污也是，
2: 然后
3: 女生煮菜、油烟、这个都是容易，
2: 没错，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3: 对
2: 对、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3: 嗯，
2: 好，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3: 嗯，
2: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3: 对，
2: 还有就是毒油啦、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连坐火车都不放过、对，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3: 对啊，太多了啦，
2: 哎呀、
3: 无所不在啊，
2: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我们的牛樟芝来帮我们排解、
3: 是
2: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
3: 嗯，
2: 好，那一盒是1800块， 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3: 是，
2: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3: 对
2: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3: 对，
2: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3: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2: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好，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3: 而且提神，
2: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3: 对，
2: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3: 对，
2: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3: 没错，
2: 嘿，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3: 提早保养，
2: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3: 一片吗？
2: 对，
3: 那个很贵呢。
2: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3: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2: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3: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2: 还要贵，
3: 还要贵的呢。
2: 所以才要啊，
3: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2: 哎，我跟你讲，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哈，大家拿回去哈，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高粱会变成粉红色。然后呢，不辣。
3: 对。
2: 但是很好喝。
3: 就是金黄色啦，
2: 对，金黄 色, 金黃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3: 对
2: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不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3: 一定翻倍的，
2: 人家到你家
3: 里面原料就那么贵，
2: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是珍宝，谁送不送，
3: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2: 金色的，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3: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2: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啦。好啦，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3: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2: 对
3: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2: 不一样啦，
3: 不一样。
2: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3: 是 是, 是，
2: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3: 其实小提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2: 对啊，都在产生，
3: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2: 对，
3: 所以这个牛樟汁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2: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3: 是，
2: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汁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3: 可以可以，
2: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于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3: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2: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提的。0800-550-123 0800-550-123 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3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原片哦，紫丝体的原片，养2年的哦，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 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欸、含在嘴巴里面、欸、马上精神就来了、欸、
3: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啊，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2: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齁。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齁，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1: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2: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1: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欸，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5: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對
5: 啊，
0: 几位？
5: 50位可以吗？
0: 50位。
5: 哎，欸，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
5: 欸。哦，爆量啊。
0: 哎，欸，
5: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0: 如果假设性啊，哦，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5: 可以啦，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5: 嗯，
0: 哦，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拨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5: 好啊，哦，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哦，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嗯，哼哼。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提也有在卖嘛。对齁。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5: 嗯，
0: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5: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5: 对。齁，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5: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5: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5: 嗯，没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
0: 哦，嗯，
5: 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0: 对。
5: 哦，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5: 哦，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哦，嗯，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哦，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5: 啊，电烧肝。
0: 不是点灰肝啊，哦，是电烧肝。
5: 电烧肝。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哦，就是解酒。
0: 啊，对
5: 啊，其实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 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0: 了。对对对，
5: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0: 嗯，
5: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嗯，
5: 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哦，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
5: 嗯，
0: 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了以后，他到最后也爱，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
5: 嗯，
0: 然后有一天被捡骨的时候，欸，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5: 嗯，
0: 好，然后很多人就去求药，
5: 嗯，
0: 叫棺叉膏，
4: 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痧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哎，就是我们现在那种
5: 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4: 有点恐怖、哦。我跟你讲，
5: 我们
4: 的、
5: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4: 所以我们要下来告诉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5: 对，
4: 好，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5: 对，
4: 好，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5: 对，
4: 对，好，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5: 对，
4: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紫实体牛樟芝，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5: 对，
4: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它就是桑树，
5: 对
4: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棵桑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就会凋零、
5: 就会不见嘛。
4: 对，
5: 哎呦，这个我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4: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所以叫桑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哈、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哈、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5: 没错，
4: 好、这是。我的经历、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了，还可以跟你讲话哦。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5: 对，
4: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好，对不对？
5: 对
4: 对哈，
5: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4: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真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5: 好、哦，
4: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5: 推广了，推广
4: 推广给大家哈、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5: 好、
4: 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5: 对，
4: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5: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4: 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5: 拜拜。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就继续 solo。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心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

0: 气。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2: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3: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

的做世人，传统的这点国际化的艺术，世界都是充满在地纪念。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华语风云榜。我是比耶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我们现在就马上问。

Radio。 3FM。 Alright， 第十名新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嗯，难怪

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的，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点想混蛋味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本周第五名揭榜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个人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这首歌一放出来，包括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New from Sunshine Music。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Selena Gomez!
2: My gosh! 好，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有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超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时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
3: 9月14号 在教育部 YouTube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阮丹青。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到1090大涨57%，大力光52%，雅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军对这个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推升了这个国际油价在走高。那么美股周二呢，四大指数是同步的来做拉回，科技股的表现呢也受到了压抑哦。那么台股在周三呢是回测了五日线。老师之前说过，这个强势股呢有几个买进的时机，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包括了这个美股大跌哦。那么投资朋友接下来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九月的第一天是大涨的，但是呢第二天又出现了拉回哦，所以呢很多投资朋友心里会感到很紧张。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投资朋友呢趁着第二天拉回的时候啊，赶快来进场做低阶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现在全世界在讨论的话题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战争嘛，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解决不了的啦齁。其实股市还没有起涨之前齁，只要下跌就会拿它当借口，等到股市真的开涨了以后，我告诉你打了也没有人会理它啦。这个其实过去来讲都是这样，我们经历过太多了。那么其中选举当然是个话题嘛，对不对？伊朗当然也知道美国要其中选举，在这个时间点他都会就是还有空间可以让他耍一下嘛，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回头来看几个过去历史的经验都想差不多了哦。那包括就是说像去年的关税问题，当然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嘛，对不对？
1: 嗯，
2: 关税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解决啊，但是没有新闻在报了啊。
1: 对。
2: 那么油价的部分齁，当然在这边有受到影响，这个会影响到未来的通膨齁，关于这一点倒是有一点间接传递到市场了齁。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礼拜齁，那陆陆续续大家会讨论到就是非农的数字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非农数字出来以后齁，再大概你看一下这个周四周五了齁。那这里相当来讲有几种情形齁，就是说第一个大家认为说降息的几率降低齁，那可能就继续涨嘛。但是我想的继续涨不是说台股继续涨，我是说美国可能会反弹一下。
1: 嗯。
2: 齁，那到最终他还是要等到那个月中17、18号那里来做决定。那如果说美国在这9月如果没有升息齁，那这个当然就涨上去嘛。涨上去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家预期这个升息的几率已经到达六成了，所以几率很高。那市场的资金都已经先定价了，美国股市也拉回交代过了。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是说跌幅就不会像这个大家想象那么大，反而就是美国股市可能开低反弹一下。那未来来讲的话可能就暂时在这个前高来做一个盘旋，这大概美国的状况。但对于台湾来讲不太一样，大家应该有发现说台湾股市今天明显的比美日韩强非常的多。
1: 嗯，
2: 那关于这一点我在前几天就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你不要太在意美日韩了，因为如果你在意这个的话你会买不下手嘛。但是就算你精准预料到美国股市昨天晚上会下跌，坦白说郁金光、大力光还有包括什么 IET、对不对，包括全新、就本波的主流股，包括光学股、机器人还有就是细光子这个部分，你还是有可能会卖飞，就是说你昨天就算很精准的卖到高点，今天还是上去了嘛。那这里就说明一件事，台湾有自己的主流啊，然后台湾的跌幅相对来讲也比日韩少非常的多。就是说关于国际股市的部分哦，你我是建议最好淡化啦。
1: 嗯，
2: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研究这种东西，可是你有时候研究太深入，台股你会不敢下手。那我回头来讲哦，就升息的话台湾会怎么样，就是说哦你就算是升息哦，台股都在涨了，对，就算还没有升息之前台股都已经在涨了。假设你真的升息了，对不对，我们台股湾会怎么走呢？开低走高，就是可能开低交代一下美国的下跌，然后就拉上来。因为台股现在目前在走自己的回升格局。关于这一点哦，大家也不用抬杠，你看 OTC 指数就知道了。因为股王信华在往上拉，他这一次上去如果站上20000的话 ，OTC 是指数翻不了空的啦齁。那但是这就是台湾自己的题材了。好，那然后我再讲哦，那如果万一没有升息了，美国一定大涨嘛，台湾就直接上60000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到17号之前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趁这个国际股市在上上下下的时候，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你进场去买台湾的主流股，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对的。好，那台湾主流股在哪里？那我先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就是说过去大家喜欢研究三井金属啦，对不对，喜欢研究这个包括这个春田制作啊，对不对，喜欢研究什么海力士、美光，对不对，那研究到底这些 这些概念股啊，大家都已经习惯，就是说早上起来除了先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要看一下这个日本跟韩国，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他们的股票怎么涨，对不对？那因为从这个焦点拉过来，要做被动元件，要做波线布，要做这些相关的股票。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股票哦，大家跟着跑，那今年台湾人被这些股票害得很惨了、啊。哦，就是涨的时候不跟涨，跌的时候他们一开跌我们就跟着跌。那到后来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为止，很多的人，很多投资人开始有点醒悟，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跟着美国盘玩好。你跟着美国盘玩，对不对？看他的挥打、嗯、然后我们的股票也不跟着动、
1: 嗯
2: 哦、然后他们涨一个戴尔，我们就找不到什么概念股真的很帅的。人家有量子电脑，我们这边怎么玩就是那几只大的。那你要看这个日本的话，还有包括和韩国的话，其实相关来讲也是一样嘛。那记忆体走到最后跟着他们卖，结果搞了半天那个还卖飞了，结果台湾的记忆体还比韩国还强，
1: 是，
2: 那我看韩国干嘛，对不对？
1: 嗯，
2: 但还不如打从一开始就做自己的记忆体，还没事哦。所以看韩国还把这个南亚科给卖飞了，对不对？看南亚，对不对？南亚那也不要看日本，对不对？什么三星金属什么也不要看了哦。好，那这就拉回来进入另一个状况，就是说昨天那个赖总统不是有讲到那个AI 的那个新十大建设，对不对？然后他有提到三个嘛，量子电脑，然后那个机器人，还有什么？还有矽光子，对不对？
1: 对。
2: 那大家发现一件事哦，那做台湾概念股就好了哦。所以今天你看嘛哦，涨什么矽光子？
1: 嗯，
2: 联亚继续涨，
1: 是，
2: 对不对？那我讲一句公道话了，也不是说赖总统讲完才涨的，这个本来就涨一半月了。
1: 嗯，
2: 更精确的讲哦，矽光子涨两年半的，今年的七月只是做了一个顺势拉回让你上车而已。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联亚续创新高，当然带动这一波的新矽光是最主要代表作两个了哈、哦，就是大力光跟郁金光嘛哈、哦。那其实光学概念股哈、哦、不难做了、哦、因为它其实比较少，所谓的比较少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镜头股嘛，对不对？所以你郁金光只要敢追，基本上没有问题。那只怕不敢追了、哦。如果真的是不敢追的话哈、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还有提到机器人嘛，那机器人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机器视觉镜头，对不对？那纵使是有机器视觉镜头，其实啊很多的这个机器视觉镜头他们也尝试往这个矽光子当中来做发展，大力光就是最重要代表嘛。
1: 嗯，
2: 所以你看人家亚光、金国光今天是不是全都上去？
1: 对，
2: 所以买台湾概念股就好了、啊、现在做法很简单啊，不要太深化那个对美国还有国际股市的一个看法了。因为最近这两年名字已开啊，我们知道网络上哦有非常多的网红，那会解美国，尤其是在利率的部分，或者是在经济总金的数据上面，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解。那当然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全民疯美债，
1: 嗯，
2: 然后那最后遗留下来的烂伤大家都懂嘛，就是当然资金又慢慢回到股市了。那后来这两年转而封那个台湾的主动型 ETF， 对不对？
1: 是，嗯。
2: 你回到股市以后，你应该明显的发现了吧？还是股票钱好赚啦、啊。哦，你研究那么多，有的商品哦，它其实是适合那种三五十亿的人在做的。那种三五十亿的人，他就是一定要分，要分不同的那个回报率跟期望值的商品去对冲。如果说你的资金是在一亿以内的，你唯一的首选真的是股票啦。我真的没有骗你，你唯一的首选真的是股票。除非你的资金连十万都不到，那你又有另外的选择，你可以去博选择权。选择权怎么博？你可以博那个周选择权。周选择权不是每周有结算吗？那你博大博小齁，你大概十次你会输八次啊。但是你赚赢的那一次齁，你如果倍数有拉到报酬率有到十倍的话，你有机会在经过一两年里面慢慢把你的十万博到百万。哦，这个确实是真实案例。这种叫做低胜率高回报比。哦，低胜率高回报比，你资金小就是要这样搏嘛。那个时候突然你讲的那个啊，如果你没钱，你就只有一条路，你必须投机到底啊，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你要去做到那种打到那么散，去看到那种大总金衍生出来的利率型的商品，对不对？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出事哦，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求保本的话，那其实你在要求这个回报率，或许你自认为说你不需要这么高的回报率，但是你没有想到让你重伤的时候，其实是会伤那么大一块嘛，对不对？也因为你认为保本，你会下很重的本。十亿里面如果让你回个8%，你就吓死人了，对不对？十亿的8%，你开什么玩笑啊？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其实我认真讲啦，台湾还是适合玩股票啦。最终就是一句话啦，台中就是台湾就真的是只是我最适合玩股票。你弄那么多花招出来哦，现在网红很多嘛，对不对？讲一大堆什么利率有对不对？我觉得到最后你看嘛，还是做股票有利了。好，我拉回来讲啦，所以说台湾概念股齁，在这一次这个全球股市动荡当中最强的是台湾嘛。
1: 是。
2: 你做我们台湾的相对来讲这里的主流股，我觉得是九月最好的胜算了。
1: 好的，这个老师呢一直有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哦，少看美日韩，专心做台股就对了。那么盘面上呢有非常多赚钱的机会哦，尤其呢这一波如果说你要做矽光子，当然就是要跟着我们的矽光子天王蔡老师来跟着操作。那么接下来呢有百元以内的矽光子就绝对不要再错过了，让老师呢带你赢在九月份的起跑点。欢迎大家呢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下一档百元以内的矽光子务必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You didn't come here to play, you came here to feel the heat, the tension, the rush. Every breath you take, and every move you make.Do like you mean it.

0: sweat, you earn it. That power.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0: 好，那么既然这个八月份日出的股票呢成功了，那么九月份呢可以做出月级别日出的股票，当然就更要来把握了。所以呢，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留意新的机会呢？
2: 大众控就是以前做转型 CPU 嘛，那因为做那个车投影有没有？
0: 嗯。
2: 然后亚光哦，以前机器人，那现在也有CPU 的概念，矽光子的概念，配合你也有嘛，对不对？光环出关以后就续创新高，对不对？刚好把筹码洗了一下。然后现在要出关的是谁啊？那个先进光跟联益光嘛。联益光的话是所有镜头上游的毛胚材料，再来的话先进光就是大力光合作的厂商嘛。那再来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玉金光哦，那就是投信也做嘛。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光学转型哦，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基本上做这个就对了，
0: 嗯，
2: 因为这个概念同时有矽光子又有机器人啊，所以毫无疑问啊。那再来就是说，矽光子的族群当中，老矽光啊，低档低位接来做补涨的，今天有光胜嘛，对不对？
0: 是。是，
2: 那你看到光胜的话，就会看重打了。两只股票是刚刚站上季线，走的虽然是横向整理三天涨一根红棒，再整理三天涨一根红棒，但是这个节奏如果你用周线去看，就是红红红红红，对不对？一周里面只涨到一天也不错啦，那总比股票这边赔好吧，对吧？那如果说你像这种股票是怎么操作，就比方说你500万的资金好了齁，这只股票大概占你差不多80到100万，那因为它的涨跌不会立刻给你，就是说假设它今天不涨，三天不涨，你不会感觉它没绩效，那没关系，你就是放着，它就会越飘越高。很多种股票上权哦，还有包括波罗威，因为还没出关呢、啊，出关的话应该开始涨了。那这些股票它未来会怎么走哦？还包括 IET， 还有包括是那个全新嘛，就是这个磷化铟这四档。那这股票怎么走？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你今年从七月八月跌下去的，然后你会九月十月涨回来。哦，你当时跌多少，你现在涨多少？你看最佳的范例，最佳的范本就是3081的联雅，3500到1500，1500再到3500，所以赚翻了。所以股票跌下来是给你赚钱的。那股票其实，所有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讲了，当然就是这番话了。那有的人就会说，那其他的股票在整理，要整理也比较久的怎么办？他也会功劳，只是说这个要等这个时机哦。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有一些股票哦，它还是会受到这个美日韩的影响，那涨价概念股当中就比较多嘛，对不对？你多多少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没办法。那我认为打底扩底时间够久，它还是会上来，所以手上的这个资金哦，不要拿去先加码摊平弱势股，先一笔资金来跟我们做台湾新概念股，那一面等手上的股票来做发动哦，两边一起。就是慢慢操作才是一个我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好啦，我们看一下鸿海家族的讯息齁，今天上来泛权上来，矽光子的检测设备，那我们来讲矽光子的检测齁，还要来讲检测两个字。
0: 是。
2: 新贵里面的那个汉民测试啊，就汉测。
0: 是。
2: 齁，新贵里面的汉测5000多嘛。
0: 嗯。
2: 这一家公司它这个月要挂牌，那你想要挂牌干嘛？来挂牌就是在公万的嘛，对不对？
0: 是。
2: 那这一档股票，如果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因为因为那个信华现在看起来是要去攻25000了，哦，继续要去攻了，上次19000没上20000嘛，
0: 嗯。
2: 那看起来是要挑战前高。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川湖应该是在等营收啦，因为大家看他七月单月 EPS 是不高，要看一下八月营收怎么样嘛，毕竟人家10000多了。那这两只停在那边齁，那现在谁拿到万元报名表？第一个大力光啦， 然后我们看到监测有嘛、哦、然后测试部分、哦、我们看到就金测连了两根上来，那原因很简单、哦、就是因为旱测要挂牌的，那旱测要挂牌挂回来，当然因为你我们挂牌是这样子的，参考价会定比较低啊，那你要先让它跑个三到五天，看它有没有机会回到那个新贵那个高点附近，那若然回到高点附近的话，旱测也做 CPU 相关的测试、哦、那范围很广，所以它如果要这边往上再攻，最容易带动到的当然一定就是中探针跟这个雍士科了、哦嗯、那这个我在上个礼拜都讲过了，所以金测已经攻两根涨停了嘛，这就是一个我们说龙头效应。那这龙头效应会演变到什么时候呢？那要看旱测挂牌出来以后拉到什么地方，它如果直接就超越大力光跑去攻万了，超车对不对？人家叫超车嘛，
0: 是
2: 哇，那这不得了，就大力光带镜头，然后这支股票带测试的股票。好，那这个我因为已经讲过了啦，如果买到的朋友也蛮高兴的、哦、因为中探针很好买嘛。
0: 嗯，
2: 好，那我们看一下金红、哦、那金红的月级别就出现一个接连八月份的一个月 K 棒，在做拉出了一个日出格局啊。那今天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哦、他听不懂什么叫日出跟日落啦，这个我就鼓励大家，其实你可以订阅我们这个不用订阅，你加赖好了，加赖的话我们会有那个常常会有教学内容在里面嘛、
0: 嗯、
2: 你加赖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哦、可以第一时间不断的去跟大家做我们不能说教学啦，我们说边做边学、
0: 嗯、
2: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解当中的盘势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跟大家讲，就是诶这个要怎么学怎么看嘛，讲什么讲那个内容。
0: 其中的逻辑。
2: 对，其中逻辑在哪里、嗯、关于这一点齁，我也倒是很希望啊大家就是把握这个逻辑。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就是接下来齁有几个数据啦，就是像包括什么非农啦，对不对、
0: 嗯、
2: 这种美国股市齁，它如果有一个拉回齁，我们就要回应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美国股市大跌我们台湾大买啊。那这种现象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说两边的走势不一的时候，台股现在比较强比较抗跌嘛。
0: 是。
2: 那么比较抗跌的话就变成你没有好买点，没有好买点就要等开低。可台股没有事不会开低啊。
0: 嗯、
2: 你没事谁没事会给你开低。对不对？假设一只股票它所涨停隔天一定开高的啊。
0: 嗯、
2: 它正常来讲都会开高。开低除非是说当天所涨停的那一家券商，大家非常的怕那家券商、
0: 嗯、
2: 对不对？大家最怕的券商是什么情形，就是说假设你看那个买进券商齁，某一家公司独占的五六千张，然后从第二名以外的几乎都没买，他一个人买那糟糕了、
0: 哦、
2: 他开盘一定到嘛，对不对？那尤其是像那个我跟大家讲到最近这半年啊，有一家很红的，就是在台北车站附近有一家、哦、那家我就不要说是哪一家，你每次只要去看到、哦、我不是说城中牛肉面那家 哦, 哦，那是不是是不是城中什么证券，我那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分公司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在台北车站那附近的齁、哦。那你看到那一家公司齁、哦、他如果说比方说他买三四百张，然后凯基台北也三四百张，然后你看到可能比方说这个国票安和也三四百张、这个 OK, 这没关系，这个就是大家合理嘛。假设说齁、哦、这个他一个人买了四五千张，然后凯基啊统一啊什么国票通通都没有买齁、哦、我跟你讲这糟糕了，这股票你知道开盘如果有两趴齁，算是阿弥陀佛。你不要直接开低，我看都有可能，不管你涨停锁得多紧。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操盘的技巧啦，还有观盘的这个重点。那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大盘的主轴当中，台股确实是比美日韩真的强很多啦、
0: 嗯、
2: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 OTC 的指数也不下跌嘛，那股王这样拉你它怎么跌了，对不对、
0: 嗯、
2: 那这里就表示说台股正在走自己的路，台股既然走自己的回升的路的话，它就很多钱可以赚。那这一波没有跟上我们的很多脚步的表面，像光顶啊，对不对、
0: 嗯、
2: 这五根没有跟到很可惜嘛， 对,、
0: 啊、
2: 对不对、
0: 嗯、
2: 那接下来的新转基股齁，尤其是在百元不到的矽光子，我们陆陆续续在这边来做进场，今天就有一档股票进场就攻涨停齁，好好把握跟上我的机会。
0: 好的，这个市场上呢每一天都会有很多杂音来干扰投资朋友你的操作，当然呢越是这样就越要有这个百折不挠的精神，跟着老师呢坚定的来操作个股。那么这个矽光子呢涨势已经在扩散哦，让老师呢带着你一档接着一档来操作。那么之前呢错过这个大力光、玉金光的朋友没有关系哦，因为接下来 外呢，还有百元以内的这个新的矽光子新的这个股票，这一次呢，你就一定要来把握喽！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档百元以内的新的矽光子，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由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热量》也是当初的这个军教偶像剧《八级少年》一代新兵之八级少年的主题曲。 那么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 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5分， 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 在南部地区是97.1。 今天是我们的93军人节。 在军人节之前呢， 其实按照各个军种的不同， 阿兵哥们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庆祝的时间。 像是7月7号是陆军节， 8月14空军节， 12月12号宪兵节， 4月1号的联勤节。 在各个节日背后都有一些光荣的历史跟背景还有意义，可是因为名称种类真的太多了，没有办法建立军人节统一的形象。而考量国军在曾经跟日本之间的抗战当中获得了光荣跟胜利，十足代表国军的精神，同时也包含各军种的节日有共同的意义， 所以才制定9月3号， 这是二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作为军人节。 而依照我们的纪念日以及节日实施办法，军人节会依照规定曾经有之前是有放假，然后军人节同时也是我们的政府举行中枢秋季的日子。按照惯例呢，在这一天总统啦、啊、五院院长还有很多的中央政府的部会成员也都会到国民忠烈祠向祠内的众多殉职军人以及对国家有功的人员烈士来表达敬意。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品源的《我未来去走边》。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1: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2: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1: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首歌曲来自韩国的团体 Long Shot，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Vanilla Day。Vanilla Days，7:16，来继续关心新闻的消息。首先在天气部分，受到沙德尔台风跟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跟雷雨，尤其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降雨比较明显，甚至有豪雨的雨势发生机会，其他各地也要有小心局部大雨，外出的朋友要记得留意天气，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28到31度左右，以及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在清晨2点会在台北西南方460公里往广东方向前进，也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压。还有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会在台北东方940公里，未来预估会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对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行政院最新将在院会已经通过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根据了解，整体追加预算规模将超过6000亿元，其中因应中东战事以来，中油、台电吸收部分油价涨幅，也拟在追加预算当中编列超过2000亿元来增资中油，并且拨补台电700亿元。另外，明年军工教加薪采二阶段调整，第一阶段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调增专业加级、主管加级，第二阶段是明年再调薪4%。第一阶段部分将编入今年的追加预算，规模大约107亿元。至于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调增，也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上路，此部分追加预算大约215亿元。还有国防预算方面，本次追加预算预估会将先前国防特别条例没有被纳入的项目列入追加预算，无人机采购预算预估也会纳入。政府近年推动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但是根据审计部报告指出，国内太阳能近年新增容量已经趋缓，比预估达成的目标延后了2年以上。在2025年所达成的目标比年度目标差距超过20%。审计部表示，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农业容许以及养殖事实认定等等制度审核标准不一致，或者没有取得当地民众支持，因此屡屡有民众陈抗的事件发生，并且部分的案场必须办理环境影响评估，或者办理土地地目变更程序，以及案场设置条件越来越严格。另外，台电的116年度预算书显示，作为我国发电主力之一的大潭电厂，明年预计有6部机组要大修，并且台电明年安排的火力机组大修，受影响的装置容量总额是大于今年，可能冲击全国供电。对此，台电也表示，针对机组大修的排程，台电事先都做好了相关的规划因应，确保供电无虞。根据台电送交立法院的明年度预算书，台电燃煤发电材料预算不断创新高，去年是798亿，今年893亿，明年则是989亿，明年比今年多了96亿元。而预算书也指出，明年的燃煤发动用量预估是2086万公吨，每公吨用煤成本4743元，而今年的燃煤发动用量是2165万公吨，每公吨用煤成本4127元，等于是燃煤发电量明年确实有微幅下降，但发电成本却是高于今年。台电对此解释，因为国际平均煤价上涨，因此调升整体的编列金额。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健康代谢的关键在哪里？赶快来请教代谢专家。
1: 我是徐榜奎博士，关键在做好糖类管理，请认明芳心生技结合苦瓜生态、牛樟汁、柑橘类黄酮三大专利，含足量各，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0: 难怪荣获世界三大发明奖，还通过美国 FDA 认可，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牙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

0: 们嘛。
1: 来自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这是他去年的作品。然后有人说这首歌就是爱的初体验的2025年的版本，有人说这是张震岳他熟悉的那种张氏风格，那种有点无赖啊，有点痞痞的感觉的歌曲，也是很多人喜欢张震岳的一个特色。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除了气候的这些极端的情况变得更多之外，也代表着在太阳下的曝晒已经是让人越来越难熬了。那这个难题呢，已经不单纯是热不热，也包含晒不晒这件问题。晒黑不晒黑不只是只有外观的颜色的变化，其实它也关于我们的底层皮肤的伤害或者是身体的危害。所以正确的防晒不只是为了美观，而且也是为了让你的皮肤可以比较健康。那现在除了防晒之外，你也可以透过食物的力量来让你的全身获得一个保障。像最近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或很多的医生都有跟你提倡一个营养素叫做花青素。花青素我们都觉得它好像是跟眼睛比较有关系嘛，好像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等等的。但花青素呢，它也可以抑制自由基在我们体内作乱。 ROS 是自由基的一个代称，然后在 ROS 在我们体内它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它主要在做的事情是可能会去攻击我们的细胞，那这些攻击就不是我们乐见的，所以花青素它就必要存在我们的体内，它就可以去抑制这些自由基攻击我们细胞的情形。而 ROS 是我们的体内氧化代谢过程当中或者是自然的防御体系里面产生的具有高度活性的物质，但这个物质一旦过量，它就会破坏身体抗氧化的一个平衡，会造成氧化性的伤害。如果它聚焦在皮肤呢，阳光的紫外线就会引发这个自由基生成，所以长时间曝晒，你的细胞容易有过多自由基，你就容易肌肤的老化，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的伤害就会发生。那么花青素它是可以透过抑制自由基，中断一系列的这些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负面的反应，包含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抗发炎，因为自由基减少之后，细胞就比较不容易一直释放发炎激素，可以有效的缓解你慢性发炎的状态。还有呢，花青素可以降低胶原蛋白的降解，因为在发炎或者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之下，自由基它去活化一些我们体内的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它们就会专门去啃食分解胶原蛋白，所以你花了大钱好不容易吃进去或者插进去这么多胶原蛋白，你会因为自由基太多而就被分解掉。而花青素它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抑制自由基，进一步的去降低这个分解胶原蛋白的蛋白质的活性，就可以帮我们锁住胶原蛋白。以及太多自由基会直接攻击细胞核里面的 DNA， 导致你有基因突变或者你的细胞加速死亡，花青素就可以减少自由基在这件事情上面作乱捣鬼。还有它也可以促使胶原蛋白的正常的合成，因为我们的体内的纤维母细胞必须要健康，必须要有好的环境才可以稳定的产出胶原蛋白。那当体内不再发炎， DNA 受到保护，细胞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功能，它就可以顺畅的合成新的胶原蛋白。所以一来一往之间，你不但没有流失旧的，而且你还可以顺利产生新的，你就可以相对来说比别人看起来更年轻一些。那么这个花青素是不是只能用在皮肤呢？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花青素在近年也大家觉得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眼睛这边可以恢复一些比较舒适啦、舒服的感觉，比较不会因为3C 用眼过度然后产生很多的不适。那么花青素你要怎么样来补充呢？很多食物其实都有，像是红色啦、紫色、紫红色或者是蓝色的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就都有丰富的花青素，例如蓝莓、桑葚、蝶豆花、葡萄、黑豆、茄子等等，所以你可以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就可以来做摄取来补充，你就并不一定要总是要花大钱去买一些保健品补充品。天然的食物如果你摄取的足够均衡，你也是可以吃到足量的花青素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知道什么是代谢症候群？那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今天节目现场呢，直接邀请到了专家安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代谢症候群啊，欢迎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简单来说就是血糖高、血压高，然后你有血脂高，然后肚子肥胖，就是在讲说内脏脂肪高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在讲说三高问题，这些代谢症候群当中，又以我们讲血糖高带来的危害最大。你知道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进入身体的糖，正常来说细胞会吸收它作为能量来源，但是如果这个细胞吸收糖的机制出问题了，糖没有办法送进细胞里面，它会留在哪里呢？
1: 血液。
2: 对，那你全身都浸泡在这种糖水的情况之下，它就会造成血管的病变，而且会造成器官损伤。所以你听到有很多的像糖尿病患会怎么样，失明、截肢，
1: 是，
2: 然后会中风或者是要洗肾等等，这些都是因为高血糖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在你的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搭配什么呢？苦瓜生态、它是专门针对代谢症候群一个非常有效的配方哦。那这个我们讲说苦瓜生态，市面上听过有非常多啊，那到底它是厉害在哪里？这个我们就要聊到就是生技专家徐榜奎博士，他跟医学大学呢，一开始他们在做相关的研究，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各种植物，后来就发现呢，苦瓜当中有一个19个氨基酸组成的生态片段，它有类似于植物胰岛素的效果，
1: 是，
2: 而且他们呢发现的这个时间呢，从开始研究到最后发现花了12年。然后呢，它因为非常有效，他们就特别去申请专利，把它定名为叫做专利定序19肽。所以不是苦瓜生态就有效哦，一定要是这个专利定序19肽，它才有具有类似植物胰岛素的效果。它的作用是干嘛呢？就是帮你把没有办法送进细胞里面的糖，把它送进去。它很像一把钥匙，开细胞的门，让糖可以送进去。那糖它就不会变成是对身体的一个危害，因为我们在讲说糖是一种能量，当它用不完的时候，或者是过多的时候，一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造成器官的破坏或者是血管的病变吗？再来是身体会把这些糖储存成为脂肪，所以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呢？血脂肪过高的问题，然后体脂肪就过胖，就是腰围过胖，然后内脏脂肪过高，再来还会有伴随我们讲脂肪肝的状况，因为这些脂肪也会存在肝脏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把糖送去该去的地方，它就比较不会造成对这些地方的一个危害性哦。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讲说苦瓜它是必须要经过一个萃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专利定序19肽，几百条才能够萃取1公斤出来用。
1: 哇，好珍贵。
2: 对，你平常要自己吃到有效的量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啃几百条的苦瓜嘛。然后因为它萃取出来是所谓的生态的一个剂型哦，所以说它是蛋白质小分子，身体就非常能够去作用跟吸收。那我之前他们有做过2个人体临床实验哦，就是跟健保药局还有中山医学大学合作，找了将近快要200位有在使用控糖药物的患者进行测试，结果在3个月之后发现他们的空腹血糖值啦，还有他们的这个糖化血色素，也就是3个月的一个血糖值，都获得非常良好的成效，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发表了6篇的国际医学期刊，所以是连国外的很多医学专家都啧啧称奇，说哇，台湾的这个研究太厉害，这个生技竟然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控糖的效果。所以其实连在国外有很多人其实都想要来台湾取经，他们认为这个苦瓜生态是台湾之光。也因此呢，你看哦，他们这个专利定序19肽呢，他们获得了美国 FDA 的一个认可，让他们可以进口到这个欧美的市场去，
1: 是
2: 全台湾就只有我们做到了。然后再来呢，他有拿到19张的多国功效专利，还有拿到世界三大发明奖，那最近更荣获了有韩国跟美国的国际发明大奖，拿到了双金牌，就是他们只要出国去比赛都一定会得奖，就是这个成分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尤其我们今天所带来的这个新配方呢，是结合了牛樟芝菌丝体跟柑橘类黄酮 HPMF， 那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性呢？我们要特别讲到牛樟芝是全世界只有台湾独有，但是它是保育类植物，所以你不能够任意开采，那是违法的哦。那野生牛樟芝里面它厉害的地方是一个成分叫做三铁类，其实牛樟芝有很多营养元素啦，但是最厉害的是这个三铁 品类它特别针对脂肪肝的代谢很有效。我们刚刚不在讲说血糖的问题的人很多都有脂肪肝嘛，
1: 没错，
2: 所以特别添加牛樟芝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针对代谢脂肪肝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在讲说因为它是保育类植物，你也不能够任意开采，所以我们就取得了一个合法的管道，然后有这个菌种，拿到了合法的来源，我们在实验室就进行了一个固态的培养。结果呢，也是研究的成果，花了很长的时间，发现我们培养出来，只花3个月时间培养出来的牛樟芝菌丝体，竟然可以超越3年野生牛樟芝里头的三铁类含量。
1: 哇，好厉害！
2: 对，你再也不用去等它长3年了，而且重点是它长了3年，你还不能够去采。
1: 没错，
2: 所以那我们现在实验室可以量产的好处就是，它就可以让我们一般人把它作为一般保健品来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养。那它鉴定出来，它的 DNA 跟野生牛樟芝也是100%相同，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吃野生的，也不需要冒着违法的风险，也不需要冒着高价的风险，因为其实野生的非常的昂贵哦。那你就可以用平民的价格，然后安全性的价格，然后有效性也更好，就可以取得这个牛樟芝。那再来呢，它也是全世界首次获得美国 FDA 合可的原料，所以它一样是可以进口到欧美市场去，这个也是欧美国家其实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生技佩服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全台湾大概有10几20几家厂商都在做牛樟芝，但只有我们拿到了这个美国 FDA 的合可，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举。那再来我们讲到的是柑橘类黄酮 HPMF，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跟台大教授共同研究的一个成分，是最新发现的一个专利成分，所以我们有注册专利。然后再来它的好处就是，是针对什么？针对我们的体脂肪跟血脂肪。刚刚牛樟芝是针对脂肪肝，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有体脂肪的问题啊，还有血脂肪、胆固醇过高啊，怎么办呢？就靠这个 HBMF， 15000颗的柑橘才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柑橘类黄酮 哦。那这个柑橘类黄酮之前在相关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说，当你在补充它，也一样是3个月的时间，身体的体脂肪下降了，然后血脂肪也就是胆固醇也跟着下降。更有趣的是，连你的皮肤油脂过油的问题，它都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 HPMF 这种新的这个专利成分，它最主要就是打击身体的油脂。所以不管这个油脂是存在哪里，是你的身体里面，还是血液当中，还是皮肤，它都可以有效的打击它，就非常棒。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新配方它等于是一个呢全方位针对代谢症候群非常有效的一个成分哦。那像知名作家吴润泉大哥，因为他照顾妈妈非常的用心，他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之前就在脸书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说妈妈的血糖值是我照护的成绩单。怎么说呢？因为他妈妈患有2型糖尿病，然后本身又伴随癌症，所以其实已经用药到紧绷了，不可能再吃更多药了。后来他在广播当中听到我们的一个推荐之后，他想说，拿到这么多奖，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专利认证，就觉得很放心。他就想说让妈妈吃吃看这个我们的苦瓜生态，就是这个专利定序19肽，就这样持续保养了半年的时间。而且你知道他很可爱，他都没有跟我们讲他是谁。其实照理来说，他这么有名，
1: 是啊，
2: 他只要告诉我们他是吴若泉大哥，我们其实是可以免费提供给他做一个试用，让他请他帮我们做一个测试
1: 推广。
2: 他没有，他是自己来买，他就打电话来订购。
1: 哇，好可爱，
2: 对，很可爱。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测试到底有没有效嘛。所以后来他就这样让他妈妈测试半年哦，结果他的数字哦。降得非常漂亮，他妈妈也很开心，他也很开心。他后来就在之后在脸书上就发表了这篇文章，才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也是我们的爱用者。
1: 真的
2: 哦，我们就很开心，就后来就跟他联系接洽。他当然就也提供给妈妈来做长期的一个保养，然后他也就写了这篇文章分享给他所有的听众啦、读者啦、跟他粉丝，让他了解说，其实哦，对于本身有血糖问题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品。那要怎么样来做挑选很重要哦，你一定要认明是徐榜奎博士团队研发，因为他才是研发者。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相关苦瓜产品，如果没有讲说是徐榜奎博士的，那就不是原厂。然后再来，你要认明是专利定序19肽，不是苦瓜生态就有效哦。一定要是专利定序19肽这个专有的专利名称才是。然后盒身上你看看有没有19张的多国功效专利，以及呢它的配方有没有加上牛樟芝菌丝体跟柑橘类黄酮 HPMF， 因为这个才是原。 原厂的独家配方。
1: 是，我想呢，现代人呢工作压力都很大哦，然后呢，这个饮食也是越来越精致啊。
2: 嗯，
1: 这个常常去健康检查有三高问题的人，其实真的很多。
2: 对，
1: 好不好？那这么棒的苦瓜生态，今天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有提供什么样的优惠组合吗？
2: 今天只要半个小时之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免费索取体验。尤其你有三高问题的哈，脂肪肝的、腰围过胖，或者是你特别爱吃甜食的人，都很适合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那或者是来做咨询都可以。0800-011-855，0800-011-855，只要半个小时之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索取免费体验哦。0800-011-855，0800-011-855。
1: 是的，只有30分钟而已哈。0800-011-855，0800-011-855。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安老师。
2: 谢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健康代谢的关键在哪里？赶快来请教代谢专家。
2: 我是徐榜奎博士，关键在做好糖类管理，请认明芳心生技结合苦瓜生态、牛樟汁、柑橘类黄酮三大专利，含足量各，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1: 难怪荣获世界三大发明奖，还通过美国 FDA 认可，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安？
4: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8: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9: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1: 时间7:53，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市劳工局长陈瑞佳日前在市政会议做专题报告，盘点市府八年来劳工政策成果，包含就业服务、权益保障、职场安全到福利福祉，累积33项全国首创政策。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的劳动人口占全台之冠，要落实劳权，让劳工拥有友善的安全工作环境。桃园市医疗版图持续扩大，桃园市立医院在八月取得卫福部设立许可，预计2033年营运。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在青埔地区设立400床医院的计划，也在八月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后续将送卫福部审查，预计2032年能够启用服务。为了展现彰化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串联各地基地以及周边社群，彰化县文化局将在9月19号到10月31号推出慢线伴游文化基地走读活动，精心规划9条特色路线，走进街区巷弄、历史老屋、产业聚落、生活场域，透过文化走读、导览解说以及手作体验，从不同视角感受彰化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产业特色。活动自即日起开放报名。台中市环保局活化前年二月闲置的乌日游泳池，推动分阶段活化计划，也转身为桌球竞技场。环保局表示，今年暑假就首度推出第一届桌球夏令营，获得好评，在八月底也举办大型社会组桌球赛，让场馆重新溢出活力。环保局表示，乌日游泳池属于焚化厂的回馈设施，设置初衷就是希望回馈在地里民，提供优质的休闲跟运动空间，而后续也会听取在地需求，审慎的按照后续的意见规划改善方向。三爷溪是台南淹水热点，日前溪水溢堤，昆山科大周边也再度淹水，凸显极端天气的挑战。台南市府也表示，将与昆山科大合作，利用校内空间规划0.5公顷地下滞洪池。有议员也建议，永康的土地难以找寻，应该盘点校园空间，把校园滞洪纳入治水策略。市府表示，也会在与学校研议合作可行性，以增加整体的城市滞洪量能。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财富传承代办事项。上从企业家族高阶经理人，下到一般股市投资人的财富，近年都跟着水涨船高，如何安排手中暴增的钱重新传承布局，正成为台湾当下的新课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财富传承代办事项，当你打拼30-40年准备退休的时候，公司业务却突然爆发性成长，手中股票3年之内翻涨好几倍，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是立刻获利了结环游世界，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甚至要把这个财富如何传给下一代呢？这正是台湾许多企业家族高阶经理人还有大股东近年的真实烦恼。2023年之后，生成式 AI 掀起全球科技革命，台湾凭着半导体、伺服器跟电子供应链优势，跃居全球 AI 基础建设的关键枢纽，也让台股上市跟上柜的总市值从2023年45兆元到今年6月最高是冲破168兆元，三年以来增值超过100兆元，也晋升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这段期间，台积电股价飙升超过4倍，台达电5倍，联发科4倍，科技业创办人、大股东还有高阶经理人身价水涨船高，财富效应更是外溢到传产，部分个股涨势甚至更为惊人。华城电机就是代表案例，这家成立57年、常年稳坐台湾重电变压设备龙头的老牌企业，早年股价不到30元，直到2022年搭上台电强韧电网计划，以及美国基础建设投资，还有全球电力升级需求同步引爆，重电产业因此迎接黄金年代，营运快速起飞，今年就一度跻身传产千金新贵。截至8月底，三年以来涨幅是超过15倍。创办家族许家到现在持股大约40%，随着股价暴涨，董事长许邦福今年就将个人持股移转到4家投资公司，显然跟传承布局有关。而华城电机也宣布跨足百货业，第一座卖场在7月就宣布落脚台北大直，以新能源电动车还有生态商场为核心，临近北市科新科技聚落，预计要为集团开辟第二成长曲线。而华城电机并不是特例，今年以来宏基、延华、智冠、远东集团、联强这些重量级企业